0: 这是王鹤野还有黄龄带来的过海，在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问到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昨天这个开学的小朋友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跟你分享什么好玩的事情呀，有没有给你提哪些要求啊，比如说像咱们同事的小朋友一样说，妈妈你记得给我开那个讲故事的会员啊。
1: 对，
0: 还有哪些这个好玩的事情，欢迎你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的正确答案是哪首歌曲。今天准备的词是味道。关于味道这个事情呢，你想在很多歌里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固定的搭配。
1: 对啊，
0: 比如说爱情的味道，想念的味道，你身上的味道，还有什么味道，还有比如说去吃了哪个好吃的这个味道。
1: 对，有很多的哈。然后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首歌里面哈，出现的那个味道，还挺偏的，我觉得
0: 特别的快。现在我们两个人呢会分别的演唱一下带有味道的几首歌曲，分别是错误答案哈，我跟麦船长会分别的演唱一下。那我先来唱一唱我的这个味道出现在哪首歌曲里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味道
1: 啊，我也有。
0: 你的味道是哪个地方的味道？
1: 哎，我这个味道非常的标准
0: 啊，
1: 就是一个食材然后的味道，
0: 就是一个好吃的味道。
1: 对，和你的就不一样。
0: 那你的味道是哪里？
1: 我的味道是，哇，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地方。哎，我本来觉得我会这首歌，怎么这个地方这么的那个生疏呢，
0: 冷门。
1: 对，我等会儿再捋一下应该是怎么唱的。
0: 行，让他先学习一下。味道这个词确实很难。
1: 反正这首歌呢
0: 完全听不出来
1: 是吧。但是这首歌歌名我让你看，你就会立刻说啊，不是这首歌吗？
0: 那我看一下是哪首歌竟然有味道，
1: 对吧。
0: 它的歌名里就有味道。
1: 对，然后还是一种食材的味道。
0: 对，
1: 这个食材呢有一些非常清新的香气，非常适合做一些茶饮品，茶饮
0: 夏天的时候喝会让你觉得很清爽。
1: 很多的朋友认为这个水果可以美白，但其实不。水果可以美白，但是又加了一个植物的名字。
0: 对，是的。当然我们两个人唱的都是错误答案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今天的正确答案的这个味道出现在哪里。
1: 你看
0: 是不是太难了，
1: 甚至听成了伟大。你再来，
0: 再放一遍，各位请听。
1: 伟大，
0: 真的像伟大。
1: 对，但是味道，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什么。我甚至觉得你这句怎么跟快进了似的。
0: 没有
1: 快进，
0: 是正确的这个速度。
1: 因为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人了。怎么会这么难，
0: 开始耍阴招了是吧。这个味道呢它很独特。
1: 你把歌名念出来吧。你把歌名念出来吧。你在干啥呢？你在这给我念歌词呢，马克。
0: 然后
1: 还有啥？
0: 这个歌手啊，
1: 但这首歌主要唱的不是这个味道。是一个面部表情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这是真可以，你给他念歌词。
0: 我想着太难了嘛，这首歌曲，
1: 而且我现在完全跑偏了。我现在就是想不停的指责你。
0: 哎，我们现在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
0: 是怎么说的？
1: 人家说去年的时候就买了咱的那个推的谢卡，就买了
0: 啊，
1: 然后今年刚好路

0: 过阳澄湖，所以必须安排上。他说了，我们家跟卖船一样，吃蟹也必须是清蒸，对吧？这位叫做喵喵杏仁的喵星收藏夹，所以你刚才听到马克要拿阳澄湖大闸蟹做避风塘炒蟹，你的心情是什么？你告诉我，你不要再参加我们的唱歌比赛了，我就想听你的答案。
1: 就是一个暴殄天物。
0: 嗯，好了，嗯、好了，
1: 现在
0: 再次回到音乐当中。
1: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很多的正确答案了，
0: 甚至已经有人唱过来了。
1: 对，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接下来这首作品，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这是飞儿乐团带来的一首作品《你的微笑》，也是今天我们猜歌的正确答案。我觉得我刚提示的没错吧，它就是独特的味道啊，就是就很独特呀。
1: 你不是提示

0: 是，我不是说你提示的错或不错、啊、我说你提示的过于明显，你不能把歌词念出来、
1: 哦、确实是，以至于所以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正确答案。
0: 你知道有多少人多急吗？说飞飞飞飞飞
1: 大家别急，你就是如果像有一位朋友说的，他说整首歌我都哼完了，但是我就是没想起来歌名，你就直接来唱。
0: 对，
1: 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唱一唱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
0: 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发送过来了哈，但是呢、啊、不要着急，稍安勿躁，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
1: 对，
0: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嗯、这个小时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看不下去马克做的一些暴殄天物的事情，就是马克要用阳澄湖大闸蟹做避风塘炒蟹。
1: 对，因为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是买两个买两单送一单我们的蟹卡嘛，我说我可以用那送的一单做避风塘炒蟹呀、
0: 啊。拒绝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
1: 喵
0: 喵
1: 星
0: 人的喵星收藏夹发来了一张照片，说马克就适合吃卡拉米卡拉米最小的就是那种，你就去吃你的避风塘炒蟹，
1: 真的有点暴殄天物是吧？
0: 嗯，对，你就适合这种。然后他说老板都是拿这种，他发了一张那个蟹塘里面的照片，想必这个100%也不是、啊、阳澄湖大闸蟹嘛、
1: 嗯，
0: 就是普通的大闸蟹，而且是个头特别小的，哎、就可以拿来做避风塘炒蟹，或者用来做面，就是那个蟹黄面。
1: 对，那你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准备的这几种规格里面啊，我来给各位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是有一个这个299的尝鲜款，
0: 大家回复福利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哎，对，是的，这个尝鲜款现在已经是这个没有了，
0: 没有你说，
1: 被大家买走了。我也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挺适合做避风塘炒蟹。
0: 没有，
1: 它是公蟹3-4只，母蟹2-4只、8只。然后我们有这个比这个更高规格一些的公蟹3.5-4只，公蟹2.5-4只，这个是最多人选的一个规格，特别适合就是你如果和家里人一起分享的话，
0: 嗯，
1: 你可以选这一款。还有我们准备的老饕款，公蟹4-4只，母蟹3-4只，这个蟹黄和蟹膏是更加的肥美。还有终极款式，公蟹5-4只，母蟹3.5-4只，这个在市面上其实量不多，不是很好买。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公蟹6-3只，母蟹4.5-3只，一只公蟹比手掌还要长，我就拿这个做避风塘炒蟹。
0: 我正准备说，你要敢拿这个做避风塘炒蟹，你给我试试。
1: 我炸一只我就饱，
0: 炸一半，然后剩下那半蒸。
1: 啊，对对对。哎，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说就是别不要像我一样暴殄天物，因为秋天的这个时候你就是得吃它的那个鲜味儿嘛。
0: 对啊，食物最本真的味道，高端的食物简单的烹饪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裹面做什么避风塘炒蟹，
1: 也不用弄什么面包糠啊朋友们、嗯、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它这个地方的水质包括里面的这个饵料非常的充足，所以阳澄湖这个螃蟹在这个湖里它生长得非常好，以至于它的味道非常鲜美。
0: 对，没错，它是那种肉质是自然清甜、
1: 嗯、
0: 壳薄膏嘛，你做避风塘炒蟹你咋吃出来人家肉质自然清甜，马克。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朋友们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而且我们现在是有这个优惠的啊，就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
1: 嗯，
0: 拍2送发3，拍5发8。哎，如果说你是就比如说这个老板，然后要给自己的员工发福利的话、
1: 嗯、
0: 那真的是买的越多赠的越多。
1: 对，没错，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啊，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你现在收到的是那个蟹卡，
0: 对，
1: 这个蟹卡呢，因为还没有开壶，目前你等到9月25号前后这个阳澄湖开壶了之后、
0: 嗯、
1: 直接扫描二维码来提货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另外你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送人的需求，送这个蟹卡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1: 另外你现在买是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出水价，
0: 对，
1: 3折的这个价格的。
0: 是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都带那个防伪戒指，收到蟹之后呢那个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那个防伪蟹扣，而且还会写着禁止做避风塘炒蟹。
1: 这么严格吗？
0: 没有开玩笑。然后呢扫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哈，我们都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3折，这个价格买到的跟去阳澄湖湖边那个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哎是同一批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锁住订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也不要忘记我们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1: 嗯，
0: 比如买2张499的，实际到手是3张的蟹卡。
1: 嗯，
0: 你可以送给

0: 爸一张，送给妈妈一张，自己留一张。哎，这样子的话，爸爸妈妈其实可以吃两次。
1: 对啊，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嘛。
0: 嗯、
1: 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福利，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准备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秋天咱们就得尝一口这个鲜味儿。
0: 当然了。
1: 对。有朋友说我了，又来说我了、啊、说马克再也忘不了这个避风塘炒蟹了，都卖完了你还想着做呢。
0: 对呀、啊、就而且你知道吗，就像他会做避风塘炒蟹一样。你还不去外面吃、哎、
1: 对哦，
0: 谁让你在这点餐来了，
1: 我没有这个金刚钻还想揽这个瓷器活，真是的。好吧，那大家回复福利就可以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螃蟹的链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谁唱的。我觉得今天添加一个这个评判的标准，甜美。
0: 我觉得今天添加一个评判的标准，不允许吃避风塘炒蟹，用阳澄湖大闸蟹。小周说，我以为马克是故意这么说的，想提醒大家不要像他这么做，原来他真的这么想吃避风塘炒蟹吗？
1: 我真的可喜欢吃，而且我每次吃完之后，我把那个剩下那个渣还要再吃了。好吧，大家回复福利啊，记得吃一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那我们来听歌吧，听听看大家唱的怎么样。首先掌声有请第一位朋友喵喵星人的喵星收藏夹。
2: 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在我的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恰恰惊叹号。
0: 你看你把他气的
1: 是不是起得有点高了，
0: 他肯定生气啊。
1: 气上头了。
0: 对，
1: 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文一。
3: 拼凑爱的每秒，下一秒逃离海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这一刻哒哒哒哒哒的美好。
1: 通过这位朋友的歌声，我判断出来他吃螃蟹的时候一定是那种就是非常成熟非常稳重、
0: 嗯、
1: 然后所有的那个蟹的工具都会使。
0: 你就算夸上天，人家买完也不会给你去家里吃的、
1: 嗯、
0: 更不会给你做避风塘炒蟹。
1: 那来听听看下位朋友吧，来掌声有请是点点呀。
4: 我

0: 就很好。
1: 通过点点的歌声，我认为他吃避风说避风呢他吃蒸螃蟹的时候会配一些黄酒。
2: 对，就是很会爱自己的
1: 令人心醉的声音。
2: 是的是的，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会不会让你心醉吧，掌声有请。没必要。
3: 二一，
4: 太多的幸福，
1: 怎么还有人给他打点
4: 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只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
1: 哎，今天这个属于犹豫性唱法，很犹豫。
2: 对，
1: 这是这一秒吗？他不敢确定是不是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呢。
2: 对，
1: 这是这一秒，哎，还是另外一秒呢？
2: 嗯，因为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你太过害羞，你就会动作没有那么丝滑。
1: 嗯，
2: 我是觉得他唱出了这种味道。
1: 我觉得大家回复一下福利，然后买一下大闸蟹，千万不要做成避风塘炒蟹。
2: 来，掌声有请下位朋友贝贝。
1: 贝贝，
5: 你就像眼泪绕着轨道。就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
1: 哎，你觉不觉得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这一句话，其实没什么调。
2: 哎，是啊，
1: 你再来一遍，你来一遍，你来一遍，
2: 我来一遍
1: 啊，没必要来一遍。
2: 你再说一下词儿。
1: 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
2: 你就像月亮抱着轨道，
1: 抱着轨道呀，
2: 哒哒闪耀。有词儿，有调啊。
1: 有调吗？
2: 对啊。大家评判一下刚才这段演唱怎么样？
1: 反正没词儿他。
2: 然后刚才贝贝演唱，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很着急去吃这个大闸蟹。
1: OK，
2: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兔子。
6: 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里闪耀，却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
1: 两段已经混为一谈了啊，兔子，但是它是最快发过来的，
2: 哎，是的，
1: 所以它是绝对是速度是取胜的啊，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My Radio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乡女多情》。在8:28 Wake Up 炫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什么时候把《玉女多情》写出来？周杰伦，
0: 对，
1: 只唱乡女嘛。
0: 我们期待着啊，赶紧发新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对，这首歌曲呢也依然融入了他在早期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娘子那一首歌的说唱的一些内容。他经常会把一首歌里面自己采样自己之前的一个作品放在自己的新作品里面，让大家有一种不过是舅舅装新壶罢了。
0: 哎，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让他的这个粉丝听他的歌的时候听到比如说以前的歌曲的影子，就哎，你听这是以前的那首，有一种很惊

0: 起的感觉，但其实大家没有，
1: 就还好啊，还挺开心的。比如说这首歌可能其他地方不会唱，但是他那个 rap 一想起来的话，刚好就是击中了我脑子里面的一个区域，
0: 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了、
1: 这个、也他没有这么老土的一句话了就是这个区域刚好是积攒了我刚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刻、过目不忘的时刻记住的一些歌词。
0: OK， 那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话题，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小朋友昨天开学了嘛，开学之后就是他第一天回到家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欢迎你可以发送到公众号，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对，接到小朋友的时候第一瞬间你应该怎么样？
0: 我昨天是那个看到有很多这个家长在那接小朋友的时候，他们等到那个小朋友出来的时候纷纷拿起手机，就是想要记录自己的小朋友出校门的那一刻。
1: 哎，我之前的时候有帮过我的朋友接孩子，然后其实不行。
0: 什么不行？
1: 就是那个幼儿园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拍吗？
1: 不可以接的。
0: 哦，
1: 我不能接，而且是家长也要排好队，然后小朋友也要排好队，
0: 对，
1: 然后一对一的这样子接住。然后我说那我可以去吗？然后他说老师不会把他给你的所以我只好站在旁边，我来用手机记录。
0: 还是就是每个学校他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然后他们家小朋友就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没有给我带任何的好东西。
0: 每天都是有一个要求的，
1: 很多的好东西，要有吃的，然后要有一个玩具，但是他没有要求。这个他定义的好东西就是你不能空手来，
0: 就是只要带点啥都行。
1: 你在路上捡一片叶子
0: 也是好东西
1: 啊。对，都是好东西。你不能空手来
0: 仪式感还怪强的。
1: 对，但是啊，就比如说他妈妈如果带着我，不行，
0: 你不算一个
1: 东西而且我还得带好东西反正很难了，
0: 你也不能空手带，
1: 我也不能空手，对，我也得捡片叶子。
0: 小朋友这个仪式感真的是要求的很多哈。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小朋友昨天还有哪些这个分享给你的好玩的事情？
1: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家就是我朋友的那个孩子哈，他是这样的，其实在学校一天幼儿园一天三顿也已经吃得很满了，但是如果我们接完他了以后然后就是附近的逛，他可以再自己吃一整个面包。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这样的话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他肠道不是特别的舒服。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小朋友会不会我不太清楚，我想问一下家长们，是不是他不是不太知道饥饱？
0: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还有部分原因可能是比如说在学校每天吃了这个因为小朋友也是会有感觉，就像咱们平时如果吃公司的食堂吃太久的话，你也想要改善一下生活，吃外面的味道，他可能会想说那我吃完之后那我再还想再吃个别的味道，再尝一尝别的，会不会是这样？所以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
1: 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就是首先这个肠道如果稳定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放心的让他想吃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哈。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看一看，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菌小宝的清体益生菌。这个我们之前呢其实有跟他们合作过，就我们主持人都吃过他家的这个益生菌，当时他们的价格确实是还挺高的，官旗一个是499，但是今天我们的专场福利价是398，到手总共是五大盒，每一盒里面是30小瓶，一共150瓶，你可以吃很久，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肠道代谢如果没有稳住的话，可能这个肚子就开始给你脸色看，然后肚子也是胀胀的，状态也跟不上，除了会影响你日常的一个状态，然后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疲倦，但是晚上又睡不好，因为肚子胀胀，你肯定晚上睡不着的嘛。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个菌小宝的益生菌哈。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挑益生菌的话先看它的活菌的数量，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200-300亿，但是菌小宝每一瓶是1000亿的活菌，这一瓶顶3瓶，而且光吃进去还不够，还得能到地方，所以呢菌小宝是独家造粒工艺，99%以上的活 活菌都可以活着到达肠道，还复配了四大益生元。益生元呢就是活菌的口粮，菌补进去了，口粮备足了，就可以在肠道里面安家干活，实打实的帮助肠道来稳住代谢，代谢稳了，人就不容易胀，不容易沉，也不容易感到困倦。每天一瓶坚持下去呢，就会发现早上起床的时候肚子还是平平的，吃完也不会就是肚子会随便的胀起来哈。
0: 是的，
1: 皮肤状态也会跟着变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可以先占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的配方也是非常干净的，零香精零防腐剂，孩子爸妈都可以吃，每一瓶呢都是独立的锁鲜瓶，小小一个包装，你每天出门的时候在自己的包里包括孩子的包里给他揣一个，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哈。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之前一直说肠胃其实是情绪器官嘛，你如果肠胃有一些不舒服的话，你整个人的这个情绪也会跟着不好，所以要提前的养护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到手五大盒总共只需要398，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小朋友也是可以吃的，放心吃，因为我们的配方非常的干净，没有香精也没有防腐剂，所以呢买五盒你也不用担心自己绝对是吃不完的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Jenny 带来的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斯丹曼簇带来的一首作品《水墨的风有点甜》。8:43，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不要忘记提醒一下大家，在10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部非常好看的话剧，将会在本年度最后一次来到郑州。
0: 是的，这部剧呢就是开心麻花的重磅爆笑大戏《出马》。这个剧呢，就是他在咱们郑州演出的这个场次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收获了一致的好评。现在在本年度还有最后三场，是10月1号到3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会上演，欢迎你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话剧来了解购票的详情。
1: 现在还是有早鸟优惠的哟，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但除了优惠之外，还有就是你可以提前选一下位置。我们也说了，刚好是一个国庆节的爆笑回归。之前啊，有很多的在郑州的朋友为了看这部话剧，他们要去北京去上海，所以他们要去有车马费吧，
0: 对，
1: 然后有住宿费吧。

0: 你去那儿的话，你能不吃饭吗？
1: 对呀、啊，
0: 还有一些这个饭钱
1: 要花很多的钱的，
0: 然后可能还要再旅游一两天，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才能还再加上看了这部话剧。但是国庆长假可能还会有一些北京、上海的朋友来到这里跟你一起抢这个票呢。
1: 嗯，
0: 所以你要提前下手了。
1: 对，
0: 你就在家门口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哈。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在端午节的时候来过一次，然后当时也是这个场场都是爆满的哈。
1: 对，是的。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你在看话剧的时候，你是会着重关注话剧里面的哪一个部分？
0: 台词，因为我是也是一个话剧演员嘛，所以我就是要学习一下的。
1: 我是每次去看的时候，我都会关注他的那个就是唱跳那个部分，就是音乐的那个部分。
0: 因为你觉得自己是歌手，我们两个就是给自己赛道不一样。
1: 哎，对，每个人就是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在这个里面呢，它不仅是有那个音乐的部分，国风音乐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唱跳的地方，而且那个唱跳的地方它是有很多真功夫的。
0: 嗯，
1: 不像以前可能有一些它就是简单的有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
0: 嗯、
1: 这个可是人家真是练家子呀，
0: 有一些复杂的肢体动作。
1: 对，
0: 马克发现就是哇，如果这一次面试的话更不会过了，
1: 这个演员这个行当不好、嗯、不好进，
0: 不好进，不好进。
1: 是的，欢迎你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去现场感受一下。你现在就是早点回复，你可以早点挑一个好的位置。
0: 嗯，
1: 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剧的舞台设置，它的那个是旋转舞台，你在不同的角度看到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你在正中间看到的话就是那种上帝视角看到的是最好的。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也和你分享一下哈，一个特别小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一点点的幸福感。比如说这两天我跟马克都非常非常的忙、
1: 嗯、
0: 就我回到家差不多就已经是那个睡觉的点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希望我赶紧结束我自己的洗漱，躺到床上去为自己的睡眠争分夺秒一下。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我要是再做一个卸妆的动作，用卸妆油然后再洗脸，
1: 他 就已经醒了。
0: 对，我就已经感到更加的疲惫，我就希望我有一支洗面奶，它可以是洗卸都可以达到，如果它能达到洗卸氧那就更好了。
1: 那你就不得不用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支洁面乳了，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洗卸氧三合一，一支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晚上回家你就直接挤黄豆粒大小铺那个在脸上一洗就可以洗得很干净，而且它是可以帮你做到洗得干净的同时让你的脸不那么紧绷、
0: 嗯、对，
1: 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还帮你养得舒服，一直搞定三件事。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另外如果说你之前没有体验过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产品，
0: 嗯，
1: 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我们再额外送给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49元，到手一支洁面还有两片面膜，可以在公众号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洗卸氧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洗面奶正在等着你。8点50分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拜拜喽，
1: 拜拜。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Sugar Head 来自王心凌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想象一个画面啊，中秋月圆，一家人围坐一桌，掀开这个你的笼屉里面蒸的全部都是大螃蟹，然后满屋都是蟹香，掰开一只蟹，蟹黄红亮流油，蟹膏白腻如汁，蘸上姜醋送到嘴里，那个鲜甜，那个满足，哎呀，一年就盼着一口啊。说实话啊，如果你现在就是买在市场上打着阳澄湖大闸蟹旗号卖的这个蟹，十有八九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为什么我刚说中秋，阳澄湖每年都有固定的开湖时间，今年是9月25号前后，就是跟中秋挨着开湖之前，咱吃到的绝对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我们卖什么呢？就是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的源头直供。所以如果你想买正宗的阳

宠物大闸蟹的话呢，这会儿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怎么就是来辨别它的真伪，教你几招。一是看外观，正宗的阳澄湖，青背，壳是青灰色，油亮亮的，白肚，这个肚皮洁白干净，没有泥渍，黄毛，腿上的毛长而黄，挺拔有精神，金爪，爪子金黄有力，就放在玻璃上能八足鼎立，真的，这个四大特征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如果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拿到手之后一定要先看一看，观察观察啊。如果你想买正宗的又想以优惠的价格，那么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二就是我们要尝尝口感，阳澄湖是弱碱性的水养出来的蟹肉，清甜回甘，不带一丝土腥味儿。你以前吃蟹蘸醋是为了压腥，现在咱们的这个蟹啊蘸醋是为了提鲜，这就是区别。第三就是看来源，阳澄湖大闸蟹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我们每批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溯源，你可以吃得放心，我们才安心。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以次充好的，外观灰扑扑的，肉质发柴发苦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想要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的链接，今天的价格绝对让你惊喜。就是那么好的蟹贵不贵，我跟你说，阳澄湖大闸蟹它从宋朝开始就是珍品了，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从来都没便宜过。为什么？因为它的成本在那摆着，每一亩只养300只，密度低才能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小鱼小虾小螺丝，每次5亩要投300斤，还有全天监控，人工捕捞，运输损耗，每一样都是钱。但是今天我刚说为什么让你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呢？因为运输期给到你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就是我们的蟹一出水当场就买断了，一个中间商都不留，省下的钱全让利给你。你来听听这个价哈，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样的？998型的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型的，直接给你1699，是不是3折不到？公蟹6两，母蟹4.5两，一只顶普通蟹2只，一只你都吃到饱了。而且让你回福利，就是想让你赶紧把这个蟹卡拿回去，要不然的话害怕拍的人多就没了。预售还有3重加码，第一重拍多送多，拍2张送1张，到手3张，拍5张送3张，到手8张。咱就说那个998型的吧，你原本拍1张是299，如果说你拍2张的话，其实到手就100多块钱，一家人吃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一顿火锅钱，是不是超值？第二重就是规格升级，常规只有4个规格，我们增设到了5个规格，就多了一个蟹网卡。第三就是品质又进行了升级，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过手，黄满高肥才发货，绝对不拿次品糊弄你。所以呢，从尝鲜款到顶配款全有，你就按照自己的选择需求去购买就行了。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哈，因为有人有问我说现在订什么时候能吃到，我跟你讲，开壶之后你就可以，然后呢进行这个下单，非常的方便快捷，微信啊，然后还有这个电话都能预约，开壶的头一批蟹就会直接发到你的家里面，但是你一定要现在把蟹卡先拿回去啊。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在中秋节的时候送人也非常的合适，那毕竟就是今天有3折以及就是买赠的活动给到你，卡面价值虽然很高对吧，你送人了，但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合适的。我们是蟹卡的形式，微信电话都能预约，送长辈送朋友送客户都很有面子的。你想一想，中秋提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上门比送什么都体面对吧，每到中秋的时候都不知道送什么，那阳澄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是一定可以送的。还有一点就是9月吃母蟹，10月吃公蟹，9雌10雄，时间刚刚好。你现在订的话，开壶正好赶上母蟹最肥的时候，蟹黄饱满流油，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香啊。但是呢，我们的尝鲜款的数量可能不多啊，手慢就真的没有了。那么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所有的组合都在里头，好蟹不等人，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秒拍秒付吧，选你想要的规格，你可以尝鲜款的顶级款的都可以选一选，送人自用都可以。

刚刚在微信平台上的小薇，然后说谢卡已买，坐等中秋开壶的时候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比了很多家，觉得还是要在这儿买，首先价格便宜，第二就是质量有保证。对啊，就是你在其他地方买的话呢，他说是阳澄湖大闸蟹，咱也不能保证，但是在这儿买的话呢，咱绝对售后无忧，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首先给你出水价不到三折的价格，又给你就是买二赠一、买五赠三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赶紧买啊！那你买阳澄湖大闸蟹需要回复的关键词是福利。我就在问他，我说你打算怎么吃？他说一般都是清蒸，但是他老公喜欢吃辣炒的，我也喜欢吃那个清蒸的，因为我觉得清蒸的话，可能就是能够把阳澄湖大闸蟹本身那个鲜味给吃出来。那么辣炒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别有另外一种风味吧。那今天呢，我还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另外的一种做法，就是葱焗，就是有一点点像蒸的，但其实呢，就是你要放这个葱，然后放料酒，然后用砂锅给它焗出来，就是焗出来的这个大闸蟹哈，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制作的方式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据说配黄酒是绝配绝搭啊。所以买过蟹卡的小伙伴啊，除了中秋节送人啊，就想想看到底做几种吃法吧，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今天给你安排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三折的价格，还有买赠的活动啊，抢到手里面的就是自己的，抓紧时间回福利。来自魏如萱的一首 I will be fine。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子单依纯带来的一首《奇观》，氛围感十足的 R&B 情歌，它的气声转音都特别的细腻跟高级。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把爱比作雪山蜃楼那样转瞬即逝的奇观，探讨爱而不得，有一些美好只适合远远的欣赏，不必占有。所以这首歌就是把那种爱过之后的释然，短暂相遇也能够在记忆当中永久发光的一份啊，感情的遗憾吧，完全唱出来了。所以一首奇观也把时间带到了9:29，正在进行 Oh My Music 真美味。马上呢有一部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又会爆笑回归了。《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部剧真的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好评。所以他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如果要看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分，豆瓣评分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门票呢是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记得这会儿赶紧的回关键词话剧，在音乐有话说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

0: 90.0 My Radio。
1: 心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黄河也和黄陵的过海是动画八仙的插曲，复古的 disco 节奏轻快松弛，一亮一柔的声线搭配也非常的出彩。其实呢，它就是影片的设定，把八仙改成了一群普通凡人，不靠神通，靠伙伴互助闯过风浪。整首歌听着就特别的洒脱跟解压，对吧？也唱出了普通人共度难关的一种浪漫的感觉。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第一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首歌来自 Carrie Harris。

来自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小但是特别营养幸福感的事情，就是洗脸。说实话有时候洗脸啊，就洗完之后脸假滑，觉得摸着光光的，好像没洗干净也不舒服，洗完觉得洗得特别干净拔干也不舒服。但是今天我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睁眼的洁面乳，它主打的就是洗卸养，就是它洗完之后呢就是很干净，但是呢不假滑也不拔干，洗完就

0: 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那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个技术能够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卸一遍然后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洗完不拔干，不挑肤质，干皮油皮都能用。最重要就是价格，日常售价这支洁面是99，但是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是49，洗得干干净净的，卸得也省事儿，养得也舒服，所以一支能够搞定三件事儿。如果你平常就是想要一支好用的洗面奶，又不想花太多钱，那么牡丹花田这款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你现在添加我们启微客服的话呢，还会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是49块钱到手了一支洁面乳，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音乐有话说，你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喽。
1: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最近这几天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时候有点不太对劲？就是不是那种生病的不对劲，就是整个人感觉沉，早上起来呢嘴巴黏黏的，照镜子舌苔厚厚的一层，中午吃完午饭肚子胀得坐不住，一下午都觉得肚子里面有气，然后晚上下班回家看着饭菜也没什么胃口，可是明明中午也没有吃多少呀。你以为是没睡好，以为是工作太累，但其实可能是因为换季，你的肠道先罢工了。所以今天呢，我要给你推荐一款益生菌，就是君小宝的益生菌。想要拿优惠福利的话呢，先回秒杀，在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特别是夏秋交接的这几天，早晚的温差相对来说比较大，基本上十度左右。天一凉，我们下意识多吃两口热的油的，肠道里面那些负责消化、搬运的有益菌，一下子可能就适应不过。所以呢，肠道里面是有超过100万亿个菌群的，它们都是活的。天气一变，饮食一变，它们就好像在倒时差一样，该干活不在岗，不该闹事的开始捣乱，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整个人胀、重，整个状态往下掉。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等它彻底闹起来再吃药吃内药，而是趁它还在抗疫阶段的时候呢，把该补的补上。所以今天就给你推荐的一款君小宝的高活清体益生菌，这个牌子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哈，它非常实在的几个点。首先，活菌量够狠，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量的添加量也顶多是200-300亿，但是君小宝一瓶1000亿活菌，你算算这一瓶顶别人3瓶了。第二，能活着到地方，意思就是有很多益生菌它吃进去胃酸一过就死大半儿，但是君小宝用的是独家的造粒工艺，99%以上都能够活着到达肠道，还配了4大益生元，这就是活菌的口粮，菌进去了，饭管饱了，他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肠道里安家干活。第三就是干净方便，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你自己全家都能吃，独立的那种锁鲜瓶，小小的一个，你开盖直接就到嘴里面了，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随时随地都能就是拿着吃，放包里面呀，对不对？非常的方便，所以要抓紧时间回秒杀。今天给你带来的价格也非常优惠，你点开链接看秒杀的价，你就会觉得好惊喜。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喝这个君小宝，他们说最明显的感受不是惊为天人，而是那种沉的感觉慢慢没了，早上起来嘴巴清爽了，中午吃完饭肚子不顶得慌了，然后没有那么胀气了，这就是一种身体变通的感觉。所以体验过一定知道，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想买益生菌，那个君小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要说价格喽。君小宝观其一盒499，说实话真的不便宜，但是东西确实值。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就是

还是非常硬核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跟品牌方把价格直接打下来，398，就你平常买一盒的钱，今天给你五盒，也就是你花398带走五盒，150瓶，一天一瓶，够你喝小半年，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两块多钱可能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钱，但是却能够把自己的肠道养护到位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价格压到这个份上了，库存一定不会多，抢完就没有了。如果你想买益生菌，真的推荐你菌小宝，不光就是它本身好，而且这个价格是绝对值得你买的，398你直接下单5大盒，150瓶，真的是太值了。换季的这两个月肚子不舒服，真的是看这几天，不要等到你的肚子胀气了，没胃口了再想起来补，养护永远比补救更加的划算。所以想买菌小宝益生菌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来秒拍秒付吧，398可是整整5盒，150瓶哦，记得回秒杀就可以了。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漾。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

0: 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角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三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1: 如果我突然想起

0: 过我突然想起我们的日子。
1: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我们听到 Crossfire 来自张艺兴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是五月天的阿信和奶茶刘若英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意外勇敢的脸庞》。这是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的主题曲，阿信和奶茶刘若英对唱，特别的温暖治愈，编曲也很干净质朴，就没有那种刻意煽情。灵感就是来自阿信在看完电影的试片之后的一个触动，他写普通人因为身边人的陪伴生出来了突如其来的勇气，不只讲爱情哦，也献给了就是互相撑腰的亲友。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就非常的温柔有力量，告诉我们说不必独自硬扛，有人相伴就直面生活里面的风浪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Never stop the music.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就在90 My Radio。现在你知道最直接的能够让我们就是调节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晒太阳。说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多晒太阳，夏秋之交光照减少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疲乏呀、情绪低落呀、烦躁失眠呢这样一些症状。那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和朋友交流，是能够帮助我们调节一下情绪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好了。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市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其实有没有发现早上的时候就是你出门穿短袖已经开始有点凉凉的感觉了是吧？全省白天到夜里南部多云间阴天，其中平顶山南部、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来自张强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一路繁花》，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二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最近这几天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时候有点不太对劲？就是不是那种生病的不对劲，就是整个人感觉沉，早上起来呢嘴巴黏黏的，照镜子舌苔厚厚的一层，中午吃完午饭肚子胀的坐不住，一下午都觉得肚子里面有气，然后晚上下班回家看着饭菜也没什么胃口，可是明明中午也没有吃多少呀。你以为是没睡好，以为是工作太累，但其实可能是因为换季，你的肠道先罢工了。所以今天呢，我要给你推荐一款益生菌，就是君小宝的益生菌。想要拿优惠福利的话呢，先回秒杀，在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特别是夏秋交接的这几天，早晚的温差相对来说比较大，基本上10度左右。天一凉，我们下意识多吃两口热的油的，肠道里面那些负责消化、搬运的有益菌，一下子可能就适应不过来，所以呢，肠道里面是有超过100万亿个菌群的，它们都是活的。天气一变，饮食一变，它们就好像在倒时差一样，该干活不在岗，不该闹事的开始捣乱，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整个人胀。重，整个状态往下掉，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等它彻底闹起来再吃药吃内药，而是趁它还在抗疫阶段的时候呢，把该补的补上。所以今天就给你推荐的一款君小宝的高活清体益生菌，这个牌子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你自己全家都能吃，独立的那种锁鲜瓶，小小的一个，你开盖直接就到嘴里面了，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随时随地都能就是拿着吃，放包里面呀，对不对？非常的方便，所以要抓紧时间回秒杀。今天给你带来的价格也非常优，而是那种沉的感觉慢慢没了。早上起来嘴巴清爽了，中午吃完饭肚子不顶得慌了，然后没有那么胀气了，这就是一种身体变通的感觉。所以体验过一定知道，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想买益生菌，那个君小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要说价格喽。君小宝观其一盒499，说实话真的不便宜，但是东西确实值。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它还是非常硬核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跟品牌方把价格直接打下来，398，就你平常买一盒的钱，今天给你五盒，也就是你花398带走五盒，150瓶，一天一瓶，够你喝小半年，一天算下来才2块多钱。两块多钱可能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钱，但是却能够把自己的肠道养护到位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价格压到这个份上了，库存一定不会多，抢完就没有了。如果你想买益生菌，真的推荐你君小宝，不光就是它本身好，而且这个价格是绝对值得你买的，398你直接下单，5大盒，150瓶，真的是太值了。换季的这两个月肚子不舒服，真的是看这几天，不要等到你的肚子胀气了没胃口了再想起来补，养护永远比补救更加的划算。所以想买君小宝益生菌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来秒拍秒付吧，398可是整整5盒150瓶哦，记得回秒杀就可以了。

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人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我们牡丹花田的洁面，不要觉得就是洗脸就是无所谓，但其实好的一款洁面是既能把我们的脸洗干净，然后又能够养护我们的肌肤的。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洁面乳呢，就是洗卸养，我们现在很多同事都有在用的，因为有时候你洗完脸之后就特别拔干不舒服，但是这款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紧绷不干涩，而且它有一个技术，就是能够把粉底、防晒、日常的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

0: 单独卸一遍再洗一遍，直接就一步到位，用它非常的方便哈。而且我就跟你讲，洗完不拔干不假滑，就不挑肤质，干皮油皮都能用。日常售价是99，但是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还是很合适的，49块钱。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直搞定了三件事。现在你添加一下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就相当于是49块钱到手了一支洁面乳，加上两片试用装的面膜，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只要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哦。
1: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
证品质，每天喂两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五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1:13，刚刚微信平台上的小矿说蟹卡已经买到手了，就等着在中秋前后的时候呢，一开壶就提货，然后就开始在家蒸螃蟹，准备好黄酒了。黄酒跟这个螃蟹是非常搭配的啊，好像白葡萄酒也可以，最好不要喝啤酒。那我不知道你除了清蒸，是不是还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螃蟹的做法？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清蒸，对吧？辣炒的话，貌似好像会把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给盖住。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在砂锅里面葱焗，就焗出来尝试一下，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出水价就是还没出水，提前给你提货卡，不光三折，而且呢还有买赠。如果想买的，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不管是送人也好，然后呢自己用也好，都是很划算的，你自己算笔账就知道了。而且在这儿买绝对是正宗的，对不对？阳澄湖大闸蟹只要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李荣浩的一首《麻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随处可以见到的麻雀，把它比喻成普通人，大家虽然渺小普通，内心却有着执念和期盼，就是麻雀也有明天呢，就给奔波生活的大家一份非常温柔的感觉。所以一起来听听看吧，就在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三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FM 90.0
5: My Radio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薛之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还要我怎样。今天呢是牡丹花田精致真言洁面乳的一个现实的秒杀。其实关于洗脸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你想脸洗干净了，后续的精华啊才能够很好的进行吸收。而我们这支洁面主打的就是洗卸养。先说说这个洗，洗完就是那种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再说卸，就是它有一个技术能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用水一冲就干净了，就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再洗一遍，所以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那洗完不拔干不假滑，不管你是干皮油皮用的都是刚刚好，洗完就是干净又带着润感的一个舒服的状态。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说价格，原价是99，今天的秒杀价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就搞定了三件事儿。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是49块钱到手了一支洁面乳，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

最近这两天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对劲儿，就不是生病那种不对劲儿哈，就是整个人感觉有点沉，早上起来嘴巴黏黏的，照镜子舌苔厚厚的一层，中午吃完午饭呢肚子胀得坐不住，一下午都觉得肚子里面有气，然后再来回窜，晚上回到家看到饭菜也什么就是胃口不多啊，没，但是中午也没吃多少啊，你以为没睡好，以为工作太累了，但可能是在换季的时候呢你的肠道先罢工了，因为夏秋交际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肠胃的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肠道里面有超过100万亿个菌群，它们都是活的，天气一变饮食一变，它们就好像在倒时差一样，该干活不在岗，然后呢又开始捣乱，所以我们就觉得胀，觉得重，觉得整个人状态都往下掉，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等到它彻底闹起来你再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而是趁现在这个阶段把该补的补上。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款益生菌，如果你平常也有吃益生菌的习惯的话呢，应该都知道菌小宝，菌小宝的益生菌其实价格也不算便宜了对吧，但今天呢我们给你拿到的底价你绝对会惊喜，如果想买益生菌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秒杀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它属于这种高活清体益生菌，活菌量够狠，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量也就是200-300亿吧，但是菌小宝它那一瓶1000亿，你算算这一瓶顶别人3瓶了，而且呢它能够用到自己家独有的造粒工艺，99%以上活着能够到达我们的肠道，配4大益生元，就是菌进去了饭管饱了，这样才能够在肠道里面安家干活。第三是干净方便，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自己吃全家都能吃，独立的一个锁鲜瓶，小小的一个，你打开盖子直接到嘴里面，不用冲服不用冷藏，非常的方便，所以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在吃这个益生菌，说它的明显感受不是惊为天人，是那种沉的感觉慢慢没了，早上起来嘴巴清爽了，中午吃完饭肚子不顶了，晚上到点知道饿了，甚至是晚上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再来两瓶也是可以的，就是一种身体变通了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只有自己体验之后你才知道，所以很多人在吃益生菌的，你真的可以把它买起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菌小宝贵，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那你就回秒杀，抓紧时间回秒杀，因为这个价格简直了，平常菌小宝观其一盒499，说实话不便宜，但今天直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398，平时你买一盒的钱，今天直接给你398五盒，相当于是150瓶啊，拆下来一盒才80块钱，如果说你一天吃一瓶的话一天才2块钱，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价格压到这个份上我跟你讲库存一定不会多，所以如果你想买菌小宝的这个益生菌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秒杀，有货就赶紧拍，换季的这两个月啊，肚子舒不舒服真的要看这几天，不要等到胀气了没胃口了你再想起来补，养护永远比补救更加的划算，对不对，抓紧时间回秒杀，398五盒，一共150瓶，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啊！回的关键词是秒杀。接下来我们听到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梦中人》。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龄商城，不追风。

0: 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子弘凡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准备好就出发》，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给你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叫做《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部剧哈，在国庆节的时候呢，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分，豆瓣评分8.5分。2026年的麻花必看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

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我只要我开心。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0: All my music，
1: 真美味。
2: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Mr. Busy Man.

是王以太和艾热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Where to Go。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进入九月份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这个虽然没有暑假，但是觉得九月份该放年假了，该休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其实九月份出去玩真的特别的舒适的感觉，就拿这个气温来讲，气温今天就觉得非常的适宜，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开始讨论说，哎，你空调是不是已经关啦之类的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呢平顶山南部、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部分是有这个分散性阵雨的，雷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也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Katy Perry 带来的作品，叫做 Watch It Burn。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

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FM
5: 90.0 My Radio
0: 音乐
5: 有话说。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啊。那今天咱们的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季节，咱们的肚子最容易闹脾气，温差变大，吃点凉的就不舒服，明明没吃多少，肚子却胀得难受，一点胃口都没有。老话说换季先护肠，肠道菌群一打乱啊，身体状态自然跟不上。与其等着肚子闹情绪，不如提前把肠道养护做起来。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肠道调理的实力派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一盒60克，包含30粒独立的胶囊瓶，它主打的就是高活菌株与纯净配方，专门解决换季肠道负担重、消化不顺畅、身体沉重等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吃，帮你的肠道随时找回轻盈好状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大家都知道啊，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平时有多贵，而君小宝呢，在市场上的官方售价呢，一盒49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当中呢，直接破价到底，398元，直接让你带走5大盒，整整150瓶，算下来一盒连80块都不到，相当于打了1.5折的超低折扣，折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就可以把一整天的肠道活力补得七七整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3位数我就可以抱走5大盒顶级高活益生菌。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会打鼓，价格这么低，品质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君小宝益生菌全都是品牌方源头直供，正品保障，而且它的配方极其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无论是老人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品牌源头直发，品质实打实，让你和家人吃得踏实，用得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都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说君小宝可以一瓶顶3瓶呢？秘密全在活性和配方上面。市场上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200-300亿，而君小宝每一小瓶足足添加了100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结合独家的造粒工艺啊，能够抵抗胃酸，保证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直达肠道。不仅如此呢，它还特别复配了4大益生元，这可是活菌的优质口粮，补菌的同时呢，也把口粮备足，才能让活菌在肠道里安家干活，实打实的给肠道减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君小宝的听众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见效快和通畅感。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换季总是肚子胀啊，不规律啊，吃君小宝坚持1-2礼拜啊，肚子顺畅了很多，积食感消失，连带着气色和精神都变好了。还有宝妈留言说，孩子吃食堂容易不习惯，每天随身带一瓶君小宝，肚子不闹腾，饭量都变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一键来锁定。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人性化，采用独立胶囊锁鲜瓶，小巧不占地儿，开瓶就可以直接吃，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而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开瓶直接吃，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溶解来饮用，还能按喜好加点蜂蜜。孩子的文具袋里塞一瓶，你的通勤包里塞一瓶，上班上学出差旅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补充的。想要全家肠道状态稳稳在线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今天398元可以带走5大盒，里头有150瓶，1.5折的超强福利，品牌直发，保质保真。那必须提醒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作品《心电感应808》。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呢，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现实性的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现实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今天下午到明天呢，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After All。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四只和母蟹2.5两的四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

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8: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肚子闹情绪，不如提前把肠道养护做起来。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肠道调理的实力派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一盒60克，包含30粒独立的胶囊瓶，它主打的就是高活菌株与纯净配方，专门解决换季肠道负担重、消化不顺畅、身体沉重等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吃，帮你的肠道随时找回轻盈好状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大家都知道啊，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平时有多贵，而君小宝呢，在市场上的官方售价呢，一盒49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当中呢，直接破价到底，398元，直接让你带走5大盒，整整150瓶，算下来一盒连80块都不到，相当于打了1.5折的超低折扣，折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就可以把一整天的肠道活力补得七七整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3位数我就可以抱走5大盒顶级高活益生菌。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会打鼓，价格这么低，品质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君小宝益生菌全都是品牌方源头直供，正品保障，而且它的配方极其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无论是老人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品牌源头直发，品质实打实，让你和家人吃得踏实，用得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说君小宝可以一瓶顶3瓶呢？秘密全在活性和配方上面。市场上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200-300亿，而君小宝每一小瓶足足添加了100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结合独家的造粒工艺啊，能够抵抗胃酸，保证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直达肠道。不仅如此呢，它还特别复配了4大益生元，这可是活菌的优质口粮，补菌的同时呢，也把口粮备足，才能让活菌在肠道里安家干活，实打实的给肠道减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君小宝的听众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见效快和通畅感。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换季总是肚子胀啊，不规律啊，吃君小宝坚持1-2礼拜啊，肚子顺畅了很多，积食感消失，连带着气色和精神都变好了。还有宝妈留言说，孩子吃食堂容易不习惯，每天随身带一瓶君小宝，肚子不闹腾，饭量都变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一键来锁定。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人性化，采用独立胶囊锁鲜瓶，小巧不占地儿，开瓶就可以直接吃，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而食用方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开瓶直接吃，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溶解来饮用，还能按喜好加点蜂蜜。孩子的文具袋里塞一瓶，你的通勤包里塞一瓶，上班上学、出差旅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补充的。想要全家肠道状态稳稳在线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今天398元可以带走5大盒，里头有150瓶，1.5折的超强福利，品牌直发，保质保真。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一波破价太震撼了，厂家只给我们少量的库存，抢完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每天2块钱给肠道添动力，吃出轻盈好状态，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陶喆带来的作品就是爱你，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呢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四到五号呢，全省都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啊。最近几天气温适宜，天气晴朗，我觉得非常适合比方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啊，或者下班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啊。那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Galantis 带来的 Do You Mind。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九零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零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My Radio。My Radio。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s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FM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90.0。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跳个吧。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啊！那今天咱们的90上场呢，也是由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季节，咱们的肚子最容易闹脾气，温差变大，吃点凉的就不舒服。明明没吃多少，肚子却胀得难受，一点胃口都没有。老话说，换季先护肠，肠道菌群一打乱啊，身体状态自然跟不上。与其等着肚子闹情绪，不如提前把肠道养护做起来。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肠道调理的实力派。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一盒60克，包含30粒独立的胶囊瓶，它主打的就是高活菌株与纯净配方，专门解决换季肠道负担重、消化不顺畅、身体沉重等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吃，帮你的肠道随时找回轻盈好状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大家都知道啊，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平时有多贵，而君小宝呢，在市场上的官方售价呢，一盒49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当中呢，直接破价到底，398元，直接让你带走5大盒，整整150瓶，算下来一盒连80块都不到，相当于打了1.5折的超低折扣，折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就可以把一整天的肠道活力补得七七整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3位数我就可以抱走5大盒顶级高活益生菌。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会打鼓，价格这么低，品质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君小宝益生菌全都是品牌方源头直供，正品保障，而且它的配方极其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无论是老人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品牌源头直发，品质实打实，让你和家人吃得踏实，用得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说君小宝可以一瓶顶3瓶呢？秘密全在活性和配方上面。市场上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200-300亿，而君小宝每一小瓶足足添加了100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结合独家的造粒工艺啊，能够抵抗胃酸，保证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直达肠道。不仅如此呢，它还特别复配了4大益生元，这可是活菌的优质口粮，补菌的同时呢，也把口粮备足，才能让活菌在肠道里安家干活，实打实的给肠道减负。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君小宝的听众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见效快和通畅感。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换季总是肚子胀啊，不规律啊，吃君小宝坚持1-2礼拜啊，肚子顺畅了很多，积食感消失，连带着气色和精神都变好了。还有宝妈留言说，孩子吃食堂容易不习惯，每天随身带一瓶君小宝，肚子不闹腾，饭量都变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一键来锁定。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人性化，采用独立胶囊锁鲜瓶，小巧不占地儿，开瓶就可以直接吃，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而食用方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开瓶直接吃，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溶解来饮用，还能按喜好加点蜂蜜。孩子的文具袋里塞一瓶，你的通勤包里塞一瓶，上班上学、出差旅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补充的。想要全家肠道状态稳稳在线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今天398元可以带走5大盒，里头有150瓶，1.5折的超强福利，品牌直发，保质保真。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一波破价太震撼了，厂家只给我们少量的库存，抢完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每天2块钱给肠道添动力，吃出轻盈好状态，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i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送1，拍5送3，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分。

0: 但不耽误晚睡。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3: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洗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FM。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gonna have to wait and see. Just wait and see.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

0: OK, bye, 但是我们要说 OK,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有节奏的电音歌曲啊，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这个慰藉到这位叫慧星的朋友。
0: 对，慧星刚才说了，他说现在我就听着90.0 MyRadio 啊，就是还是有那个安慰的感觉的，因为我最近心情糟透了。然后说我的七哥和嘉阳姐，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1: 心情怎么就糟透了呢？
0: 是今天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0: 把我们当做你的树洞，去好好的倾诉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坏心情是这样的，你说出来之后，他其实就被看见了。
1: 对，
0: 被看见之后呢，他就其实就没有了，烟消云散了。
1: 不用一个人承担所有，
0: 对
1: 吧？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分享出来，让我们替你一起承担，
0: 对，
1: 一起消化。
0: 有我们在呢，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关心完彗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那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的，白天的气温变化并不大，最高气温呢都是在接近或者是到达30摄氏度，但是未来这三天呢，多地气温最低气温会降到17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小心感冒啦。
1: 是的啊，这两天其实真的已经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然后风轻云淡的感觉也有了，就是感觉特别的舒服。不过像这样的这个日子呢，可能一年当中能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所以一定也要珍惜。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了，然后到本周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天气也还不错，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到户外活动活动啊。
0: 秋游一下。
1: 周六周日这两天都是大晴天，而且温度不高，30度左右，还是比较舒适的，可以选择在秋天的露营了。
0: 是。好好珍惜现在的这种好天气啊，还是蛮不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这首曲目来自李宇春带来《如果我不是我》。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哪哪都是你，这首歌曲来自队长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哪里都是你，不是哪哪都是你。这哪哪都是你，这听着好像就有点嫌弃的感觉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语言就是这样，你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说，它就代表了不一样的这个内核哈。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换一种语气来说一说。
1: 嗯，
0: 银行卡上的金色卡片那是真金。
1: 嗯啊，什么？银行卡片什么？
0: 银行卡片上的金色那个卡，
1: 嗯，
0: 是真金。
1: 是真金。
0: 是真金。
1: 是金卡才有吧？
0: 就是银行卡上面那个芯片。
1: 哦，芯片。哦，那个芯片是芯片是金子做的呀？
0: 对。
1: 哦耶。
0: 我再给你换一种语气。
1: 啊、
0: 银行卡上的金色卡片是真金。
1: 哦，那不是跟我的那个语气一样，有点疑问，是不是？
0: 开玩笑了、
1: 啊、
0: 哎呀，所以
1: 到底是不是真金？
0: 今天先是看到了一个博主，
1: 嗯，
0: 他是把那个上面的芯片，
1: 嗯，
0: 好几个、
1: 嗯，
0: 然后给它集合到了一起，
1: 嗯，
0: 用那个熔金的那个液体、
1: 嗯、
0: 去把它融化了之后呢，最后就是提炼出来里面的那个金子，
1: 哦，
0: 做成了一个小的挂坠儿，
1: 嗯、
0: 哎呀，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心想说。是吗？这上面能有这么多的金子吗？
1: 哎、
0: 咱办一张卡那个成本费我记得好像是十块钱吧、
1: 嗯、
0: 我记得。那它上面能给你弄真的金子吗？
1: 嗯，
0: 哎，后来就看到说其实它这个芯片的确是含有微量的黄金的。
1: 嗯，
0: 但是可真不是像那个博主拍的有那么多的那个金子，
1: 他应该是弄了很多卡片在上面拆下来，然后提炼出来。
0: 他拍短视频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大概有十几二十个那个样子。
1: 哦哦、
0: 但是呢，这个就有人分享的时候说，其实十万张才能提炼出来两克。
1: 哦呦
0: 啊，所以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不可能真的像那个博主一样弄个十几二十张我就做出来一个项链。
1: 嗯，
0: 这个那就确实是夸张了。
1: 嗯
0: 嗯，但是听到说那个芯片上面它确实有黄金，还是确实让人兴奋了一下下，
1: 还是财迷了一下下，心想赶紧把家里的这些卡片都了悟了悟。
0: 对，
1: 然后现在主要是现在我们好像很少再用到这些实体的卡片了、
0: 嗯、
1: 对吧？
0: 还真是、
1: 嗯、
0: 那据说有一些那种高端的限量卡，人家的确是有那个真金的工艺的，像有一些银行他推的那种限量高端信用卡、
1: 嗯、
0: 那它里面是采用了 24K 纯金涂层的。
1: 嗯
0: 啊，会有还会有一些呢是限量版的，发行了 24K 真金工艺卡板等等的。
1: 嗯，
0: 但是像这种呢它成本费都会比较高，所以它是面向高净值客户，他会发放一些，这个也是作为这个身份区分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像咱们这个基本上就是，
0: 我是没有见过的。
1: 挺真诚的你。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
0: 你都不知道。
1: 就我还不如
0: 你
1: 呢，你
0: 都连知道都不知道、
1: 哎、
0: 至少这个新闻会主动的推送给我、
1: 哦、
0: 就觉得哎，我身边是能接触到这个东西的。
1: 那他还是猜错了。
0: 嗯，
1: 你身边接触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就知道的不知道。
0: 要不然咱俩咋能坐一桌呢？
1: 好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然后有没有之前听说过这样的消息，或者你的卡片是不是那种刚才说到的高端定制型24K 的那种涂层的卡片？
0: 嗯，不管这个身边有没有真金、
1: 嗯，
0: 但大自然经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时刻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Golden Hour》。

0: 维迪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在你身边，现在在你身边的是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我们陪你在身边，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还有很多好东西，然后每天都可以在这里薅到羊毛。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俊小宝。俊小宝是干嘛的呢？他是益生菌哈、而且我觉得也是鼎鼎有名的一款益生菌，他的太空15号，这个他每一瓶呢都含有1000亿的活性益生菌。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就没有专门做这个研究的人有点看不太懂，说这个1000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对，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0: 说人呢每天要补充500到1000亿的 CFU 的益生菌才能够有效的穿越胃酸的屏障在肠道定植。然后更特别的是这款益生菌的话呢，它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这个里面呢它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复合菌株的配方，包括比如说我们你肯定听过叫乳酸乳酸不是
1: 我正在想我听说过什么
0: 乳酸歧杆菌，
1: 乳酸歧杄菌，
0: 对，
1: 还是乳酸
0: 这个单双的双，乳双歧杆菌、就有时候我们会在那个酸奶上面看到有这种菌、
1: 乳双歧杄菌，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嗜酸乳杆菌、这些都属于是明星菌种、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干嘛的呢？就是有的是专攻帮你把食物分解效率提升的、然后有的是擅长抑制有害菌群的繁殖的、还有的是能够帮助你去把你的肠道的黏膜给你做一些修复的，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协同作战，而且相比于传统的益生菌来说它还有一个3层包，它被称为是隐形装甲。就什么意思呢？普通的益生菌因为它到了我们的这个肠胃系统之后咱们不是有胃酸吗、那它的存活率可能是不足20%的、但是俊小宝的这个菌株呢它是通过海藻糖再加上蛋白质双层包裹，又配合着耐酸胶囊，所以呢当它到达这个肠道之后呢它的活菌率是提升到了82%以上。这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吞下的这个每一粒的这个菌小宝它不是空头支票，它是实打实的肠道原菌。
1: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人家好呢，就是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不是那种虚标的。
0: 对
1: 吧，
0: 对、超级粮草。所以呢它就像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肥料一样。据说就是你用完之后啊，就是有人实测、服用2周之后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早晨的这个排便生物钟变得非常的有规律、然后还有就是餐后胀气感也大幅减轻。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个俊小宝它是那个蓝色的那款嘛，它主要是针对你的胃肠道系统，然后包括它对你的免疫系统都有一个间接的加持。
1: 所以说呀这个乳酸菌不叫乳酸菌了、这个叫什么来着，
0: 益生菌

0: 其实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
1: 是啊，
0: 家里还是要多备常备一些。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俊小宝的，它是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来使用的。
1: 嗯
0: 嗯，所以你就家里多备一些，然后呢以备不时之需也好，还是日常调理也好，都非常的有用。
1: 对，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就像一座花园一样，其实还是需要定期的去做一些好的养护的。
0: 嗯，
1: 与其说你等到有问题爆发了再补救，还不如说，哎，我现在就日常生活当中，我就用这个俊小宝，
0: 嗯，
1: 来成为我日常的一个健康伙伴。
0: 是的，
1: 首先让我们内在的生态系统它保持平衡，
0: 嗯，
1: 免疫系统呢，它也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0: 对，所以各位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1: “秒杀”。
0: 秒杀今天的这一波福利给各位准备好了，省下的不是一点半点，因为昨天我们在对比价格的时候就很明确的看到了，其实在官旗上面买它的标价是499，昨天我看到一盒是499啊，昨天我看到就是现在在做活动的直播间里面的价格一盒是199，那如果买五盒的话就是就要将近10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五盒只需要398，
1: 这个是打了一个真的超低的折扣，
0: 超低折扣了，
1: 1.5折的一个超低折扣，而且呢这个里面它是零香精零防腐剂的，所以呢不管你是职场人士还是家里的老人还是孩子都是可以放心去使用的。这款益生菌的高活清体益生菌，它呢算是用这个一盒不到的钱就可以让我们直接抱走5大盒150小瓶在里面，够你吃150天的。对，所以真的是很划算。各位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给我们的肠道添添动力，给生活增加一些活力了。
0: 是的，那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秒拍秒付吧。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玩偶》，也是王力宏的一首老歌。马上要来到郑州举行演唱会，不知道会不会有这首歌曲哈。他的最好的地方二，巡回演唱会在郑州举办的时间是在十月中旬，17号和18号这两天。喜欢的朋友呢，到时候可以提前的来关注一下。
1: 是有没有二哥的粉丝哈？一定要提前的关注。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去年，应该是在5月份的时候，当时官宣，是在王力宏刚好过生日的那一天啊，是在郑州开演唱会，但是后来也是提前取消了啊，也取消了，比较遗憾。希望这一次呢能够如约吧。
0: 是的，欢迎你在17:39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哈，秋天呢一定要多晒一晒太阳。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一到那个夏秋之交的时候，就容易情绪低落，睡不好觉，甚至对日常生活失去兴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悲秋有关，
1: 情绪受影响，缺维 D 了，我感觉是吧？
0: 对，缺太阳了，所以呢，这个光照它会这个给我们的心情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除了规律作息之外呢，就是每天可以适当的给自己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朋好友去交流一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
1: 对。
0: 你像今天咱们有一位听友就是情绪不太好，对吧？然后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跟我们交流了一下，我觉得他这会儿应该是好起来了。
1: 这么管用吗？
0: 我自我感觉，我也不知道他好起来了没有。
1: 你确实自我感觉有点良好了，就是人家跟你聊两句，你就觉得哎，好了。那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哪怕是你跟朋友无意间提起了一句，有的时候这一份烦恼可能咱不能说是传递出去了，就是他分担了，是吧？
0: 对对，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应该多说一说，心里有什么你就敞开了去说一说，未必能够真正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但至少来说能让心情稍微缓解一些，那也是不错的。
1: 是的，那刚好说到这个晒太阳，本周的周六周日呢天气确实很好，我们开头就说了，大晴天，而且呢温度也比较适宜，低温20度左右，高温30度左右，很适合到户外去玩了。这样的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咱们这儿没有秋天。对吧？
0: 对对对，
1: 很短暂，可能说不定哪一天突然间就会变冷了。
0: 所以呢，在出去玩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Tyler 带来的《Is It Love》。

0: Tyler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Is It Love， 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发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秋天呢要多去晒太阳，对吧？但是呢其实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就是晒后
0: 晒后
1: 咱别晒后了，晒前咱先做好防晒，然后对吧，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皮肤，
0: 是啊。
1: 然后与此同时呢，如果说一不小心，哎，比如说今天确实被晒到了，那么晒后的这个修复也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回去敷敷面膜呀，或者干嘛的。
0: 当然敷面膜之前咱们一定得认真的洗好脸，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皮肤的通道打开之后呢，后续更好的营养才能够被吸收进来。
1: 是的。
0: 那说到洗脸的话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牡丹花田的洗面奶了。真的自从接触了牡丹花田的洗面奶，家里面这个就真的是没有断过哈。牡丹花田的这款洗面奶，首先它主打的就是三个字，洗卸养。首先呢它在这个洗方面，它属于是那种洗完之后清清爽爽的，特别透气的感觉，不是那种紧绷的干涩的感觉，所以它不会把你的皮肤本身的那个保护层给你洗坏，不会过度的清洁，然后再有它有一个技术，就是它能够把平时的防晒霜啊，或者是比较轻薄的粉底、日常的淡妆这。

0: 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洗面奶这个东西真的好用的，你就可劲儿薅吧。
1: 嗯，
0: 回复关键词牡丹可以直接下单。那么当然除了到户外之外呢，我觉得在十一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前规划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了。
1: 嗯，
0: 除了出去旅行，如果你跑不了太远的话，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在10月1号到3号即将要在郑州开演的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
1: 是的，10月1号、2号、3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将会上演，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
0: 嗯，
1: 它在大麦呀、猫眼儿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9.7这样的高分，豆瓣评分8.5分。那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还有早鸟优惠价，180元以上，第二张门票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伟霆《乐此不疲》。

0: 岩石里的花，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57，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赶紧把我们重磅的大闸蟹拿出来了，朋友们。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螃蟹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秋天最香的那一口其实就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是的，你看这个大闸蟹一年也就这么一季，
0: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赶在这一季的时候给它吃的饱饱的。
0: 对，所以吃蟹其实要吃就吃阳澄湖的。为什么一定要吃阳澄湖的蟹？因为它一亩水面里面放多少只喂什么料都是特别的有讲究的。因为你密度如果一高的话，它那个蟹就长不出来那个黄满高肥的样子了。而且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怎么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全占齐了，那就一定是错不了的。
1: 是的，
0: 当然每年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一开湖之后确实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因为毕竟数量是比较少嘛。所以呢，在开湖之前咱们给大家送出的这份福利的话呢，是全部出水价的3折就可以直接预定了。
1: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现在各个平台上都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螃蟹，然后呢，我们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现在呢是3折预售期间，出水价其实就是从出水然后直接到你的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
0: 是，而且呢是给大家一共有5个规格，丰俭由人，你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并且呢，现在这个优惠呢是从原本的拍3发4升级为了拍2发3，拍5发7现在升级为了拍5发8，包括那个299元的尝鲜款，如果你用这种就是买的多送的多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单张到手最低的才187块钱，所以也是比较划算的。反正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买螃蟹还真的可能不会只买一单，比如说我作为这个企业主来说，我可能要给员工送上一些福利，那就可能会买的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的这个优惠了。
1: 对啊，这个中秋节走亲访友，是吧，带上这样的一份礼物也是非常应季的。然后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然后就可以锁定这个大闸蟹，或者回复大闸蟹啊，就可以锁定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利了。各种不同的规格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反正每一种呢都是非常优惠的，记得秒拍秒付回复大闸蟹可以了。

0: 李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平凡身份》。
1: 在1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是的，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希望各位呢，在下班的路上，还有孩子们在放学的路上，都能够通过这个脑筋急转弯，稍微的开心一下。
0: 是的，今天呢，既然这个开启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有礼物的哈，还是会给大家送出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参与答题，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就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好，那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就要开始出题了。
0: 来吧，
1: 佳阳待会儿会问三个问题，算是给各位的三个提示啊。来，请听题，请问为什么不要在公共场合打开手机的外放？
0: 这不是基本的素质吗？
1: 这个还有一层深层的含义，就在这个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里。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关掉外放？
0: 关掉外放，
1: 关掉声音。
0: 关掉声音。手机的这个手机的声音要关掉。
1: 对，不要外放。
0: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原因，它是从哪方面联想起来的谐音梗呢？
1: 从
0: 就这个答案，它是哪一方面的呢？
1: 是一个成语。
0: 一个成语。
1: 对，
0: 这个成语里面它是有这个手机吗？还是
1: 第一个提示啊，是一个成语。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0: 它这个成语里面是包含了有手机这个谐音梗还是什么？
1: 它这个谐音梗跟手机没关系，但是跟声音有关系。刚才说的关闭声音，跟这个有关系。
0: 跟声音有关系的一个成语。
1: 对，
0: 这个成语它通常情况下是出现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的？
1: 出现在
0: 形容什么的？
1: 形容一种美好的愿望。
0: 形容一种美好的愿望。
1: 对，
0: 但是里面又能够谐音到你不能把声音开得太大。
1: 就不是不能开得太大，就是必须得关掉，
0: 必须得关掉这个很大的声音，
1: 对，才会实现你这个美好的愿望。
0: 行吧，那帮大家的提示
1: 是不是毫无头绪？现在
0: 毫无头绪，
1: 我感觉今天这个题也有点难。咱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小伙伴突出重围能答对吧。题目是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不能打开外放，要关闭你的手机的外放，关闭你

0: 手机的声音。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呢，这个是
1: 一个成语。
0: 第二个提示呢，这个成语是跟关闭声音有关系，但是跟手机没关系。
1: 嗯、
0: 哎，第三个提示呢，就是它是这个成语描述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1: 嗯。美好的愿望，
0: 美好的愿望
1: 就未必能实现的那种，
0: 嗯，
1: 是吧？
0: 努力说不定有可能实现，
1: 嗯，几率不太大、嗯、
0: 祝愿大家都实现，待会儿这个成语一出来、哦、哎，咱们就祝愿大家都实现。
1: 好的，
0: 嗯，好，给各位，哎，今天这个时间还比较短，这首歌的时间是2分30秒，我们来听听 Tiesto、嗯、还有 Sexy Red 带来的一首 Oh My God。

0: 首歌曲就形容了我们在听完这个答案之后的一种心情、
1: 状态是吧、
0: Oh my god
1: Let's Tiesto 还有 Sexy Red 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之前那个布拉德皮特主演那部电影 F1 当中的一个插曲。然后其实我特别建议各位呢，如果说你有运动的习惯，其实你可以去找一找互联网上的这个 F1 这部电影的那个叫 OST， 就一整张专辑里面基本上这些歌曲的节奏感都特别的好，比如说当你在跑步的时候，然后我是去健身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那个 OST 一直在听，
0: 它就有点
1: 特别带感，
0: 有点像给我们的听觉注入那个肾上腺素一样，
1: 对，
0: 让你一下子就有劲儿了，
1: 就有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蛮劲儿，它是那种很有节奏感，让你很舒适的那种劲儿的感觉。
0: 希望我下次我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也带上这首歌。
1: 跑着跑着你就 Oh my God，
0: Oh my God， 怎么还没到？
1: 跟不上节奏了，有点乱了乱了。好吧，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啊。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一定要关闭手机的声音？不能打开这个外放。
0: 是、
1: 一共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呢，它是一个成语；第二个提示呢，这个成语跟这个声音关闭有关系、然后第三个提示呢，就是它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个成语。我以为今天不会有人答对，但是没想到有人答对了。
0: 对，咱们先来看一些错误的答案吧。首先这位叫 Bubble、他说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1: 是等我们说答案，
0: 洗耳恭听你们的答案。

0: 然后还有这个地球一片寂静说心想事成，
1: 但是它跟声音没有，
0: 跟声音好像没什么关系是吧？啊，然后还有这位叫好像他说静听佳音，
1: 嗯嗯，就安静的就能够听后佳音了嘛。
0: 对，然后这位叫你兰的朋友一开始回复的答案是公放不静，
1: 这是一种礼貌，
0: 嗯，
1: 对吧？
0: 公放不静，
1: 对，我一开始
0: 公而不静吧。
1: 我一开始我还想到了一个，生意兴隆，
0: 跟声音有关系了，
1: 但是好像沾边了，又觉得这个
0: 没有很贴合。
1: 那、你说你声音怎么你太大了就聋了，生意兴隆。
0: 然后小红兔兔说不露声色，但这不是一个祝愿
1: 哦。
0: 正确的答案是今天最快这位答对的朋友啊，
1: 这位叫迷楼的朋友，
0: 他也是今天刚刚关注了我们
1: 哦，
0: 这位来自广东佛山的朋友、叫迷楼，
1: 嗯，
0: 这个正确的答案我要公布了啊，四个字，
1: 嗯，
0: 升官发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声音关了不就发财了吗？所以公共场合不能打开手机的声音、要把声音关闭啊。
1: 对，关了之后呢你就升官发财了、
0: 升官发财、是不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咱们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答没答对的都升官发财、好吧。
1: 是的，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那位迷楼还得奖品吗？
0: 当然得呀，人家答对了呀。
1: 对，所以迷楼呢、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微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客服发送你的收货地址，
0: 对，
1: 你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了。
0: 是的，然后其实这位叫张晴天的朋友他也答对了，他答的是升官发财，但是他比那个迷楼慢了一分钟。
1: 是，
0: 这位叫你兰的朋友呢，后来他也想到了，他也回复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慢了，所以有点遗憾啊。明天
1: 我
0: 们继续。
1: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像迷楼能够这么快答对，他肯定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0: 升官发财的高手。
1: 猜我们的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高手，就平时肯定没少猜脑筋急转弯，对吧？所以呢，建议迷楼呢也可以发一个你认为不错的题目，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如果 OK 的话，明天我们就直接用迷楼的这道题了。
0: 是的，那恭喜这位叫迷楼的朋友啊，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题目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一定要把手机的声音关掉啊，不要打开这个外放，是因为升官发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诗安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Hey Boy。

0: FM 90.0。
1: My Radio.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0: Play 外太空。

0: 来自马赛克带来的一首歌曲，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怀疑他们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录着录着也去玩手机了。因为后边有一分多钟全部都是音乐，没有人在唱了。
1: 真是啊。哎，说到这个手机的话呢，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店员感叹手机早买一天赚600。因为从9月1号开始呢，咱们国内的手机市场是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调价潮嘛。然后有一位门店的销售人员就说了，说有一部分机型涨价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当天早上才知道，然后赶紧的去打印去改那个价签儿。然后其中有一位这个小米门店的销售人员说，当天上班的时候还不知道要涨价的消息，后来还是顾客进店之后发现的。
0: 这店员有点太假了吧，这也。
1: 然后这个还有人是本来准备前一天的时候要买，但是前一天忘买了，等到拿货的时候这个价格又涨了600。他说这个真是，他说要是早买一天的话我还能赚600块钱。现在因为晚买了一天，电脑一天一个价，手机一天一个价。
0: 你知道吗，其实我最近也有换手机的打算。
1: 然后自己按捺住了吗？
0: 所以我就在很早之前，大概在618左右那个时间段的时候，我就在开始关注手机，然后以旧换新，当时是，然后它会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一些折扣，然后再加上国补的一些折扣，反正整个价格还是蛮让人心动的，但是就是眼看着这个价格是在慢慢的确实在又水涨船高了，
1: 对，
0: 从一开始的3000出头到现在的偶尔会变到4000上下，就是这个到现在我一看我是换还是不换的，我就又开始纠结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自己手里的这个手机还行，还能接着用，
0: 还行，就是有点烫手。有的时候有点烫手。
1: 哎，要不你就去买一个那个什么冰冰贴。那个不贵，
0: 那个不贵，
1: 对，
0: 那一天一个也挺贵的，那个一天一个也挺贵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前两天我在用这个手机剪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导入视频的速度开始变慢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就是因为你自己老说我要换手机，然后你的手机不想听了，你的手机说换，我看你换不换，我现在我就天天烫你。
0: 哎，就这么来的。
1: 对，
0: 我怪不得我一剪视频那就烫我，你看。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说到手机的话，最近还看到这个豆包。哎呦，豆包也要开始有手机了，豆包手机。
0: 豆包哦，豆包出手机了。
1: 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要来了。这个叫做努比亚。也就是大家说的豆包手机，现在已经是拿到了入网许可，计划在9月份的时候要正式开售了。
0: 之前确实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没想到现在看来拿到入网许可，那就离这个真正用上
1: 量产
0: 用上已经不远了。
1: 对，黑色、粉色、白色、蓝色，一共是有4款配色。哎，到时候呢？
0: 配色倒是不影响我。因为它什么颜色我都买不起，
1: 主要是价格
0: 啊。价格怎么样？还没定价吧？应该。
1: 对，我现在没有看到它的这个价格，最后的定价也没跟我报备一下，
0: 没给你报备一下。
1: 对， 对，
0: 让我问豆包吧。
1: 豆包，
0: 听说你要出手机了，你的这个定价大概在多少？
1: 咱们现在不管这个豆包它的这个定价，反正就是我们在90商城好多东西的定价其实还是
2: 这个最近讨论特别火。
1: 哎呦，
2: 我来给你捋清楚，不是字节自己品牌做手机，是字节豆包和努比亚联合做的 AI 手机，型号叫努比亚 NaviX Ultra， 大家俗称豆包手机2代，9月马上要上市。两代产品价格情况：一代 M153 工程预览机限量30000台，已经卖完，官方定价3499元，面向开发者、数码爱好者，不是普通消费量产机。二手市场被炒得很高，不建议买二手工程机。二代 NaviX Ultra 即将上市的量产旗舰，官方还没有公布正式定价，网上全是供应链媒体的预测，不是实价。数码圈主流预测区间，起售价大概率4500元档位，主流

0: 高版本5000元上下，顶配版本接近7000元。版本传闻12+256G入门，16+512G主推，24G+1TB顶配。
1: 哦，差不多这个价格啊，4500到7000左右，豆包自己预测的啊。
2: 这个，
1: 他总结预测的
2: 是，种草上了，反正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当事人来回应一下。
1: 是，当事人说的也不一定准，你知道吗？
2: 毕竟豆包他有的时候非常的自信，但是有时候说的内容不一定准确。
1: 到时候价格一出来，咱问他，哎，怎么跟你当时说的不对呢？他说不好意思，是我错了。
2: 他前面还会嘿嘿。
1: 对，他就是挺会认错的，反正
2: 挠头一下哈，非常的可爱。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福利品和秒杀品，来自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 Camera。

0: Sharo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Camera。
1: 在18:31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说完这个涨价的东西，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吧。
1: 降价的东西，
0: 对，首先呢就是菌小宝。菌小宝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这他们家的这个益生菌。我吃过他家粉色的，
1: 因为它不同的颜色其实主打的核心功能还不太一样。
0: 对，吃过粉色的，吃过绿色的。然后今天呢也是很多人，就是如果你肠胃不是很好的话，你一定要吃这个蓝色的这一款。蓝色的这款它被称为是菌小宝太空15号。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它有太空级的菌株筛选技术。然后

0: 这个有人吃过之后呢，也是说实测，服用两周之后最明显的改善就是早晨的排便生物钟变得非常的规律，
1: 嗯，
0: 然后常见的餐后胀气感也大幅减轻，
1: 嗯，
0: 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就属于那种肠胃功能不是很好，就可能是吃点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容易腹胀，要么容易拉肚子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肠胃系统其实是需要这些有益的益生菌来给我们提供一些超级粮草了，
1: 对，
0: 需要提供一些肠道里的肥料了，
1: 对，而且它就是你吃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让你整个的肠道的菌群趋于稳定，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日常经常出现的一些之前的问题就会慢慢的有一些缓解，
0: 嗯，而且它对于经常出差啊有应酬啊，它的整个这个小蓝瓶的这个设计还是非常贴心的，每一罐它里面有30粒这样的容量，刚好是你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吃的这个剂量嘛。
1: 嗯，
0: 然后瓶身的话呢就是只有口红大小，它就可以轻松的塞进你的包包里面，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会有一些经常出差的这种情况，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有倒时差呀，或者是可能会吃冷餐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它都能够让你的肠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吃的方法也很简单，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它不挑，有的益生菌是必须你得什么用温水送服，像它这种就开瓶直接可以吃，
0: 直接吃就行了。
1: 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这个温水或者牛奶搅拌到完全溶解来喝掉它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根据自己的口味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比如说像糖呀蜂蜜等等的这些来调味都是 OK 的，
0: 对，嗯，而且价格方面今天真的特别的有优势，你按每天这个成本去计算的话，一天应该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钱就可以了，
1: 嗯，是，但是你在关西买可做不到这个价格啊。
0: 是，
1: 咱们刚才算的一天一瓶矿泉水的价格是在我们这儿下单，
0: 嗯，
1: 我们给到各位做下来的价格之后基本上一天就是2块钱左右吧，
0: 嗯，
1: 是吧，2块多一点点，但是你在关西的话那真的不值，
0: 这个是它一大盒里面有30小瓶，
1: 嗯，
0: 市场售价每盒是499块钱，
1: 嗯，
0: 但现在我们的福利秒杀售价呢是398块钱，
1: 但我们不是一盒，
0: 你是5盒，
1: 嗯，
0: 对，就相当于是5个太空舱，
1: 对，5盒的话一盒是30小瓶，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5盒到手是
0: 150小瓶，
1: 就是150小瓶，
0: 嗯，
1: 150，你一天吃一颗150天能吃差不多不太到半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嗯，
0: 让你吃出那种身体的轻盈感，
1: 嗯，
0: 吃出好的状态哈。
1: 对，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0: 回复秒杀，
1: 对，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吧，
0: 对，
1: 就是用一个俗话说的话，
0: 是，
1: 而且呢它不光是对咱们自己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其实尤其是老人，他们因为身体机能的一些退化，
0: 嗯，
1: 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什么的，如果说有遇到这样的一些肠胃问题，其实益生菌要比吃药来的更加的安全，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看一看这个菌小宝的高活体，高活的一个轻体益生菌，
0: 是深度体验一下它的这种治愈力哈，
1: 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另外你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还会收到的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福利，
1: 嗯，
0: 一共是有5个规格，而且还增设了少量的这个蟹王卡，蟹王卡这个公蟹是重达6两的，
1: 嗯，
0: 母蟹是4.5两，让你一只都可以吃到饱，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呢现在也到了季节，嗯，不管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很多的包括直播间什么的都会有这个大闸蟹，而我们的大闸蟹呢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的这个大闸蟹，现在给到各位的出水价是不到3折的一个预售期间，其实也可以去放心的去比价，然后呢去比一比真正的品质，这个 不一样的。
0: 嗯，而且现在这个优惠呢是拍二发三，还有拍五发八，买的越多的话呢，这个价格也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大闸蟹的链接了。
1: 嗯，这个大闸蟹呢它是预售的，也是礼品卡、啊、提货是非常方便的，微信和电话都 OK， 所以说你送人的时候一张卡片，然后回头他用微信和电话直接来预约，到九月差不多九月二十几号24-25号左右吧，然后阳澄湖开湖之后呢就可以，就你可以提前来预约，到时候开湖的第一时间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冷链直接把第一波新鲜的大闸蟹送到你的餐桌上面，尤其是包括我们比如说自己吃，然后自己家里吃，然后爸爸妈妈家吃，或者是送客户送朋友送长辈等等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也有这个拍五发八，包括拍三拍二发三这样的一些福利啊，反正整体的价格是非常优惠的，早下单早排单早发货，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秒拍秒付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7: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0: ，FM 90.0。

0: 蛮复古的一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1: 范晓萱也胖了，最近一段时间就刷到她的视频，有人说这个范晓萱、张惠妹、梁静茹和孙燕姿，他们是不是在一家食堂吃饭呢？
0: 在一家食堂吃饭，
1: 他们都胖了、对吧？反正我觉得人可能到了就是一定的年龄之后，你的代谢确实是会下降，然后就会有很多大家都会说，哎呦，怎么喝凉水都会长胖？
0: 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就是一年胖了20斤是啥感觉？然后它是一个视频来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姑娘，当时体重是92斤，然后她就一直在
1: 吃各种美食，
0: 对，吃各种美食，然后在拍摄什么的，然后吃，过年吃，平时也吃火锅，各种吃，
1: 烧烤。
0: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她就拍了一张现在的我，然后哇塞，真的就有点认不出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1: 是，所以怎么说呢，当然我觉得健康是最为重要的，有的时候之所以会长胖，真的就是吃了太多的高盐高油高脂的这些东西。
0: 但是他也说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减肥了，挑战14天瘦10斤。
1: 这样也不好，
0: 太快了是吧，
1: 太快了之后你
0: 胖也不行瘦也不行，怎么
1: 你就慢慢来嘛，你胖也不要胖太快，瘦也不要瘦太快，要不然你的身体就是它一直处于一个坐过山车的那个状态，起起伏伏的，你忘了咱上一次不是还说有一个女生她减肥，然后用了多长时间，就是每天都不吃早饭、不吃晚饭，
0: 反而又胖了100斤，
1: 又胖了100斤、
0: 本来是300斤，
1: 其实是打乱了自己身体当中的那个节奏的。
0: 是的，
1: 好吧，那接下来说到吃，我觉得咱们就说一说吃方便面吧。我是很久都没有吃过方便面了，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是想吃的，但是我不是一直说就是怕长胖呀之类的，但是今天看到那个照片上的那个方便面的造型的时候，还是很想说，哎，有机会还是要吃一下。
0: 因为好像是有一个谣言说，吃一顿桶装方便面啊，桶装的
1: ，
0: 要32天解毒代谢。
1: 对，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说啊，这个方便面。确实会有人说，因为那个方便面它那个桶壁因为它是塑料的嘛，说含有毒素，经过热水冲泡之后它会释放有害的物质，而这个有害的物质人体需要32天才能够把它代谢掉。但是呢这个记者在采访了专家之后呢，专家说这个说法其实是很不严谨的，纯属无稽之谈。正规厂家生产的桶装方便面，它的包装材料安全性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首先呢，你就从那个它的整个那个包装材料上面吧，方便面桶内壁有一层亮晶晶的那个膜，它不是网上传的说这个弄的是石蜡，

0: 的是几小时排出来的，有的是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不存在一个统一的32天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1: 哦，
0: 啊，所以他说这个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解毒这个说法，它是针对包装材料安全性的一个误解，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1: 嗯，
0: 所以呢，消费者不需要因此而恐慌。
1: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如果你长期的只吃方便面的话，的确会带来身体上营养的不均衡。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呀、膳食纤维哈、还有维生素呀等等这些含量，不能只吃方便面。
1: 是的，就是所以这方便面就是如果是应急，那我们吃桶的那也没办法，对不对？到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两个卤蛋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有条件在家里吃的话，就是水煮一下，
0: 嗯，
1: 然后煮着吃，
0: 加点别的东西，
1: 哎，打两个这个鸡蛋进去，荷包蛋，然后放
0: 点
1: 蔬菜，放点肥牛，是吧？弄点蟹棒、蟹柳、鱼丸、牛肉丸、
0: 火锅、
1: 芝麻酱、火锅底料，
0: 太丰富了。
1: 麻辣烫做好了，哎。
0: 哎呀，突然知道了今天晚上应该吃点啥了。
1: 本来说的是健康的事情，怎么这么一说，感觉又有点过了。
0: 今天晚上做梦我就吃这个。
1: 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也祝各位晚餐好胃口。哎，当然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刚才我看到小伙伴 Cressital 回复了话剧，是因为在这个月我们现在这个票务呢已经是开始了，因为在10月1号到3号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也要在国庆档的时候来到郑州演出了。
0: 嗯，是的，1号、2号、3号现在购买门票还有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可以直接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今天牡丹花亭还给大家送了有这个福利品，这个福利品就是我们的洗面奶，这个洗面奶超优惠的，非常的好用，而且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平时的一些淡妆都可以给你卸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送去我们的牡丹花亭的这款洁面乳，只需要4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而且你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的这个微信还会再额外赠送2片面膜的试用装，回复牡丹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我真的觉得它太便宜了，49块钱是个什么概念。
0: 嗯，
1: 桶装方便面你最你可能连10桶都买不了。
0: 当然买不了，
1: 对吧？
0: 桶装
1: 方
0: 便
1: 面现在多少钱？得至少得5块以上吧，
0: 还是
1: 5块钱左右。
0: 哎呦，我太久没吃过方便面了，
1: 至少得5块钱。
0: 嗯，
1: 连10桶都买不了，但是这一支洗面奶你就是天天用，你用个3个月，
0: 嗯，
1: 完全没有问题，而关键它还挺好用的，所以这个性价比可能就这一周吧。然后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想买到这个洗卸氧3合1的牡丹花亭的洁面，也是我们家的明星产品，
0: 嗯，
1: 直接回复牡丹49元到手1支洁面2片面膜的试用装。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OneRepublic 带来的一首 Heart。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这里是 FM90.0 Mind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Imagine throwing dirt on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好了，咱们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扰，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爱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也爱的障碍。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

0: 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

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2: Mr. Johnny Melody.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音乐有话说
9: ，FM 九零点零。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膏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它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它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它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壶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

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壶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作品《怪情歌》，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朋友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明显有一股这个凉意。哎，我出门的时候看了看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我想着应该还是有一些热的吧，于是我就穿上了短裤，结果出门我就后悔了。
1: 因为我觉得来上班的话，最起码就是不要穿的跟度假一样。他今天一来，一个纯白色的短裤啊，我还以为刚从沙滩回来呢。
0: 有一些惬意了，
1: 你不冷谁冷？
0: 所以就是也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啊，要看一看这个天气的情况，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今天咱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哎，我就是好像咱们从小就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就是爸妈嘴里别人家的孩子。昨天的时候有吃饭，就听到有一些同事，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已经开学了嘛，他们就是也会中午在我们这里吃饭，他们家长之间交流就会说，哎，你家孩子吃饭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家孩子吃饭怎么样，我就发现好像家长总是会就是看到就是别人家小朋友的那种特别好的一面。

0: 就会说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就记得就是小的时候爸妈嘴里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哪些优点，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这个年纪，我大概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了。
0: 嗯，你捋一下。
1: 你自己的孩子你出去你没有夸过他，
0: 对，
1: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做了什么，还不是因为别人家的家长会在外面夸自己家的孩子。
0: 对，这就导致如果说你在外面经常夸的话，咱们也可能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孩子。
1: 我们不是母朋儿，我们就是自己家的孩子。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爸妈嘴里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哪些优点，是什么样子的。
1: 那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点，哎，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就是家长编的。
0: 嗯就是为了让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对，他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也许是他想象中的孩子。
0: 就比如说，哎，我之前呢就是一个很喜欢在放学之后然后有一些自己活动的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出去玩，我爸妈就会跟我说你看那谁家的孩子怎么一放学就会回到家赶紧先把作业写了，写完作业之后再玩，就他就会这么说。
1: 那他是这样的吗？
0: 在同小区里确实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1: 嗯，
0: 他就会拿他经常来跟我说，让我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
1: 而其实很有可能是每一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自己的生活规划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该小朋友也许是就是喜欢我把作业写完了以后
0: 再玩
1: 啊，我玩夜里一点也不一定夜里一点吧，反正就是再玩。他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心无旁骛的玩。
0: 对啊，我虽然玩了，
1: 我就喜欢心里面揣着作业玩。
0: 对啊，咋了呀，我也完成了呀作业。
1: 我以为你家里面就是最起码会说的是你看别人家孩子就不爱那么吃辣条。嗯，你就天天啊四十了还吃
0: 辣条，这个事谁四十了没有了。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就小的时候爸妈嘴里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什么样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 Tyla 带来的 Is It Love。

0: 这是 Tyla 带来的一首作品 Is It Love， 在7:11，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嗯，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小的时候爸妈嘴里说的那些别人家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我有一个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一定全是好的，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爸妈也会跟你分析，就是你看这个小孩他做了一些事情其实不是很让他满意，
1: 有则不让他满意，
0: 对，
1: 就别人家的孩子做的事情不让你的爸爸妈妈满意，
0: 对，就比如说啊，我
1: 感觉你们一家里面在家里面闲着没事点评别人家的孩子，
0: 对，感觉我爸妈真的特别喜欢评判别人，就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之前我爸我妈给我分享过，有一个朋友他们的朋友家的这个孩子，之前就是上大学，读的专业也非常的好，就业这个学校呢也是一个名校，但是。毕了业之后，这个孩子呢就是没有按照爸妈期待的说找一个本专业的工作，自己开始做生意了，开了一家就是卤味的这个店，然后呢这件事情当时在那个朋友圈里好像就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然后爸妈回来就跟我说，就觉得有点惋惜，就说他考了这么好的专业，这么好的大学，结果最后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在这跟我说，就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他有时候可能是好的那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是爸妈要跟你分享说，你以后可不要这样啊，怎么样。
1: 但那个卤味好吃吗？
0: 真是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 那我觉得
0: 我很爱去买。
1: 我觉得见仁见智吧，这件事情。
0: 哎，最可笑的就是我爸妈经常去买，还经常说人家。
1: 怎么回事？
0: 自己吃着人家的卤味说人家。
1: 哎，
0: 太可笑了。
1: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已经很久想不起来我爸妈会说别人家的孩子什么了
0: 啊。
1: 因为我认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没有主见的人，但是在这方面我是挺有主见的。就是如果你一直跟我讲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好，我会有点不喜欢别人家的那个孩子，可是因为我还要跟他做朋友，所以我就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但是我长大了以后会发现，其实除了家长还会有很多的情况才会有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让你生气。比如说领导如果说你看看马克
0: 这种真的很让人恼火。哎，
1: 你是不是想到过？现在想到了是不是
0: 超恼火？
1: 你看看马克怎么地，然后我去健身的时候，我的健身教练说你看隔壁那个健身的人。最离谱的是我有一次我真的已经非常的累了，然后旁边有一个男生，他平时去健身的时候，因为只是撸铁的话，其实穿一个，就比如说我只练上半身的话，他穿一个拖鞋，就已经可以完成自己今天的运动了。结果他那天穿了一双正式的鞋，然后我这边累得不行了，然后我们教练说，你看你好好练，你看看人家今天都穿鞋来了。
0: 哇，
1: 然后那个人的教练也都笑了，说你这是什么话术，好像你看人今天都亲自来健身了，你还不努力，
0: 真的很让人生气，很想过去嗡他一下。
1: 哇，真的是怒从中来。
0: 哎，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你的教练的这个他故意这样的，故意就是激起你的这个满腔怒火。
1: 他当然没有完全激起，他其实就是在开一个玩笑，因为这句话能激起任何的东西吗？他穿鞋来了。哦，你这么容易被激起啊，马克？
0: 对，我真的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激起怒火。
1: 就你现在正在做了100个波比跳了，然后然后做到第50个的时候，我说你快点，你看旁边的人都穿鞋来了。
0: 我
1: 立刻再把剩下50个做了。
0: 我。
1: 想必应该不会吧。
0: 那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然后大家都是怎么说这个别人家的小朋友的。有位叫做这个姚新言的朋友发来了非常长的留言，他说我小的时候啊，那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让我们大家这个心服口服的。
1: 啊，你这么快就心服口服了。
0: 他说因为他真的这个学习非常好，而且非常爱学习，一点不夸张，他的放松的方式就是做数学卷子。小学初中高中的都是一个学校的，这个就学习很好嘛。高二的时候去参加了某个名校清华的自主招生。
1: 对，然后人家当年高考呢考了700多分，然后现在是在耶鲁大学读博。所以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不跟我们说他的学习了。 哦，就是已经不用再说别人家的孩子了，他就已经在那里，他的成绩也都是已经是在各种各样的那个，不用从他爸妈口中得知。
0: 哦，对，
1: 在学校里面可以看到他的事迹，
0: 这种就是感觉有点望尘莫及了已经。
1: 你刚才说的这个，说毫不夸张的说，他的放松方式就是做数学卷子。我想来前段时间，就前两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电视剧
0: 啊，
1: 然后胡先煦在里面演的一个男生叫做周伯文，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一个学霸，然后旁边的人就问他你是怎么学习，然后他就说我五点起床，起床了以后就是先做一套什么文综，再做一套理综，然后中间我再做一套语文卷子放松一下什么的，就旁边的人
0: 哦，
1: 然后还有人大过年大年初一给他打电话，然后说拜年，然后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做卷子，然后人家就说你大年初一怎么还在做卷子，他也问了一句话，他说大年初一为什么不能做卷子，
0: 大年初一一般在我身上都是不做卷子的理由，他怎么还
1: 做，你是从大年28就不做卷子了可能
0: 对啊，大年28我都跟他说该准备过年了，
1: 嗯，
0: 然后持续到15以后，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关于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戴佩妮双生火焰，7:22，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你还记不记得就爸妈嘴里说的你看谁家谁家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其实我今天不喜欢这个话题。
0: 怎么呢？
1: 但是呢，我现在看到了大家的留言，我突然意识到我喜欢什么样的话题。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比如说这位猪猪，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我想听这种
0: 哦，来说
1: 我妈妈在外面永远都是夸我的，听话懂事孝顺学习好等等，到现在我的邻居提起我来都赞不绝口，反正在他心里呢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发小的父母羡慕我的爸妈有个好女儿，我发小羡慕我有一个疼爱我的父母。
0: 哎，这种我就在刚才看到他的留言，我就在想啊，
1: 而且他叫猪猪，
0: 感觉体态就是很挺拔的那种感觉，
1: 不会疲惫啊。
0: 是的，哎，你有没有成为过就是别人家嘴里的那个小孩？
1: 当然没有了，而且别人如果在外面如果夸奖我的话，我妈妈还会替我拒绝掉，你知道吗？就是他替我谦虚，
0: 这种感觉就是。就很好，很好，不是，就很不舒服。就是人家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看看你还帮我挡掉。
1: 对他就会是那种，就是哎，你看你家孩子怎么，哎呦，他在家里面可闹了。我在家里面非常的沉默。
0: 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你说为什么喜欢这种话题。我就是刚才突然想到，有一种情况，好像是咱们都是家长那个眼里别人家的小朋友。就是你的好朋友的爸妈，会不会就很特别喜欢你，经常会在你的好朋友面前夸你
1: 啊？不会的
0: 啊，也不会吗？
1: 因为这样子会破坏好朋友之间的感情，千万不要拿就是你的好朋友然后来做标榜，说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会破坏好朋友之间的感情的。
0: 哇，
1: 我觉得不要这样做。
0: 我跟我的有一个好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就是每一
1: 敌蜜，
0: 有点这种感觉。就每一次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去他家，然后他妈妈就会在他面前就夸奖我。然后呢，我朋友就会当着他说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怎么。
1: 对啊，
0: 就是这种。
1: 所以你其实有点恨他是吧？就是我好不容易接受到一个夸奖，你还在这里替我否定。
0: 没有，每次就非常幸灾乐祸，他每次非常生气。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爸妈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样的，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好像他就说我呢是和别人相反，让人家羡慕我的孩子。我们为这样的家长鼓掌，
0: 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他说
1: 我经常说看看我们家孩子多懂事多乖，学习多努力多礼貌，然后他们回家就开始教育他们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好像家的孩子。那倒也不至于这样了。
0: 在别人也那么称呼你啊？
1: 我是希望就是你跟别人说看我家的孩子多多懂事多乖的时候，然后别人的家长也会说，哎，我家的孩子也很懂事也很乖呢。
0: 哎，咱们今天
1: 良性循环好吧，
0: 咱们今天要不然就这样吧，就让大家按照好像的这个句式过来夸一夸自己的孩子
1: 好吧。或者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可以想象出来
0: 夸咱俩。行不行？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希望爸爸妈妈在你小的时候怎么夸你。
0: 哎，是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咱们的音乐有话说公众号来一起说一说。继续要听到 The Fever Star 的作品 The Little Mess You Made。

0: 这是 The Favors 带来的一首作品 The Little Mess You Made， 在7:2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包括家长早晨起来还有晚上回去的时候哈，就要加速了，你发现没？就是早上洗漱这件事情，可能是需要加速了。
0: 对，
1: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需要加速，就是快速解决掉我们的这个洗漱这个环节。早晨的时候呢，就可以多睡一会儿；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入睡。
0: 没错，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在家里面，你要赶紧管他，要不要赶紧那个，你要赶紧上学，赶紧睡觉。要催他，所以你要赶紧节省自己的时间。
0: 是的，
1: 这个时刻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快速的洗脸。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牡丹花田我们的洁面乳，它可以帮你省掉，如果说你今天出门涂了防晒，然后化了一些淡妆，这个卸妆的这个步骤就可以帮你省掉了，节省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是洗卸养三合一的洁面。首先先说洗吧，它可以帮你洗得非常的干净，它里面有三种清洁成分搭配在一起，帮你把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污垢带走，但是又不会过度清洁，不会把你这个皮肤本身的保护层洗坏。第二点，卸呢，就是它可以帮你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呢，一次性帮你洗得干干净净，不用再单独卸一遍了。最后养，就是洗完之后你的脸是不拔干不假滑的，是那种干干净净又带着一些滋润感的那种舒服状态，不挑肤质，干皮油皮用着都刚刚好。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平时我们一支是99，今天直接49就可以到手了，可以让你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牡丹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这样子话呢，早晨的时候可以多睡10分钟，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早睡10分钟，加在一起20分钟了。
0: 对，20分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
1: 对，我们都把它放到睡觉里面，好吧？
0: 是的，是的，好吧，各位回复牡丹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分享一件事情啊，我们本来是想说那个聊一聊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咱们现在不说了，咱说自己家的，
1: 咱夸自己家的孩子，
0: 咱夸，
1: 我们要学会夸自己家的小朋友。
0: 是的。咱们今天欢迎各位可以到公众号上来夸自己家的孩子，就是这个只有一个目的，咱们就是让自己家的小朋友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1: 就大家出去聊天的时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聊天。
0: 是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也可以夸自己嘛。小周就说的是我是别人口中的爸爸，
0: 怎么着呢？
1: 从小孩子出生的尿不湿、衣服、奶粉、带娃，我都是亲力亲为。你亲力亲为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你应该的。为什么？
0: 对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什么？
1: 你还记得小周吗？小周说因为，
0: 小周说什么？
1: 小周说因为就是孩子妈妈买的衣服他不喜欢。
0: 哦，对对对，
1: 那你当然就只能自己买。
0: 对啊，那你看不上你只能自己亲力亲为了。
1: 也啊，
0: 是的，当然就是我们也非常鼓励这样的行为哈，为你鼓掌，好吧？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夸一夸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FM90.0
2: FM90.0 My Radio 音乐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FM
10: 90.0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是周杰伦超人不会飞，在7:3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真正爱到一定程度，然后夸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孩子的魅力夸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0: 是的，
1: 比如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什么，
0: 粉色海洋，叫什么，
1: 公主，哎，不是公主殿下吧，最新的那个，最新的那首歌曲，
0: 总之就是写他女儿的。
1: 他在歌里面采样了自己孩子的那个声音嘛，然后小朋友就大喊我美吗那个，然后现在这个小朋友他的那个名字叫做我美吗女士，就大家提到他都是我美吗女士，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他突然把这个小朋友那个魔童包括自信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大家反而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0: 对，就是他好像经常会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采样自己小朋友的声音。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有一位叫做赵嚷嚷的朋友，他说我家宝呢上学第一天被老师在这个家长群里面夸，而且提到了两次，特别表扬
1: 呀，好厉害好厉害，
0: 言语当中都是自豪呢。
1: 是哪些，是哪方面啊，我想听一下，
0: 就
1: 我想知道是哪方面。
0: 对对对，
1: 要需要他特别被夸。
0: 还有一位叫做仔的朋友，他说我小时候父母老说我这个不爱学习，成绩差，哎，结果考试的时候就是比他同事家的孩子都高好多，父母反被说虚伪。哎，你是不是就是专门这样的，藏得好深哦你。
1: 哇，我跟你讲，但是其实我觉得妈妈爸爸妈妈也是甘之如饴，我就宁可被说虚伪，但是你考了一个这么

0: 成绩怎么样都值得，到了那就值得了啊。
1: 哎，我觉得
0: 让同事们都轻敌了，你知道吗？
1: 对，是的，
0: 有一种这种感觉啊。
1: 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就是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咱们今天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夸一夸自己家的小朋友。
0: 我们进行一些赞美练习，不好吗？
1: 是的，是的，嗯，看一看就是哪个朋友夸的最让大家就是想要，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夸别人也是一种技巧。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哈，夸不到点儿上，比说你还难受，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不知让人不知道你到底在夸还是在骂那种感觉。
0: 有的时候我一夸马克，马克觉得我夸没夸到点上，他就会说你是不是在阴阳我？
1: 因为恼羞成怒，
0: 对，就会这样。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要讨好同事真的也很难啊。
1: 我们今天就看看谁夸最能夸到点上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准备了一些福利要推荐给你。先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可能错过这个时机，你可能就尝不到这个鲜味了。
0: 马上这个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在25号左右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如果说你现在说我正在吃阳澄湖大闸蟹，那你吃到的一定不是正宗的。
1: 是的，因为还没有开湖。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蟹卡。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几个判定的标准啊，你拿到之后你可以先放在手掌，你先掂量掂量，它是非常有分量的。
0: 你说蟹卡吗？
1: 螃蟹
0: 螃蟹是吧？
1: 对对对，这个螃蟹因为它在这个阳澄湖里它吃的非常的好，而且它我们一直说它的这个生活非常的规律，它是健身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所以
0: 每天晚上9点就睡了，早上的时候起床，然后时不时的开演唱会。我跟你讲，蟹中蔡依林。
1: 对，就是你拿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而且非常的有分量哈。另外你还可以看到上面有阳澄湖协会的防伪蟹扣，你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的，这也是判定它是不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标准。而且之前我记得有跟我们分享过，就是你看它的那个名字阳澄湖大闸蟹这六个字一定要是连在一起的，
0: 它分开就是有一些小伎俩。
1: 如果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那就不行，
1: 都不对，或者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也不对。
0: 阳澄湖大闸蟹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啊，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准备的有这样几个规格也来跟各位说一说。首先有一个这个299长蟹款，这已经卖完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哈。还有一个是公蟹 3.5 两四只，母蟹 2.5 两四只，这个就比较适合就一家人一起品，这也是更多人选的一个规格。还有公蟹四两四只，母蟹三两四只，这个蟹黄和蟹膏是更加肥美的。还有更高规格的是公蟹五两四只，母蟹 3.5 两四只，这个在市面上这个产量不是特别多，也不是很好买。另外还有一个蟹王款，就是公蟹六两三只，母蟹 4.5 两三只，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只就可以顶饱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行了。蟹卡送人也非常的方便，自己吃扫码提货，想送人就送卡，他什么时候想吃他自己去订就可以了哈，所以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现在是拍一发，拍两张卡是送一张卡，
1: 对，
0: 拍五张卡送三张卡，就拍五发八。如果各位这个老板哈要给员工发福利的话，此刻你看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机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homas Hinton 带来的歌曲 Wanna Do。 Do you guys have oat milk?

0: 这是 Thomas Hayd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Wanna Do， 在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互夸现场，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夸一夸自己。
1: 其实我们是想让就是大家来夸一夸自己的孩子，好不好？
0: 是的，
1: 对，家里面的小朋友最近的表现，希望可以夸一夸，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得到的就是别人家孩子，家长回来说你看看谁家的孩子，然后我不爱听。
0: 哎，是的，
1: 不爱听啊。我因为我们后来想了想，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还不是因为一定有一波家长他是愿意在外面夸自己孩子，
0: 以至于让就是大家都会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那不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学会去夸自己的孩子吗？
0: 所以咱们今天就是来大方的夸一夸自己的孩子，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实在想夸自己也可以，你看林就说了，那我要夸夸我自己，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的高光时刻在初中。
0: 初中
1: 有点早，现在还有高光时刻吗？也想知道一下啊。
0: 过了多少年了？
1: 对，然后他说我经常考年级第一，出道即巅峰啊，写字好看，我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一到出黑板报、班里面出节目、参加大学校大型活动需要策划出主意的时候，班主任全都依赖我，
0: 抬柱子。
1: 对，然后那个政教主任和年级长天天在他们班里面夸我。学校的大型文艺汇演、校舞蹈队老师，我也是主持扛把子和舞担的 C 位。
0: 哦哟。
1: 感觉就是张元英，
0: 就是从小在学校里在文艺方面就是
1: 他说
0: 很有自己能力的。
1: 最夸张的一次就是政教主任和音乐老师为了让我去当学生代表到市里开会，还是留在学校当文艺会员主持的台柱子而吵了一架。说了这么多，我现在想听你们夸夸我。我觉得你就 说的还挺说完了，
0: 你都说完了我们还怎么夸你啊？
1: 我们就不知道还怎么插缝，我觉得密不透风。、一个密不透风的夸奖墙。
0: 对，给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而且他最后说的那个就是大家为了他就是在争吵嘛，在争他，争抢他。你现在还会被争抢吗？
1: 对啊。然后小 Q 他说，我大姨总对我说，你别生气啊，你闺女啊比你小的时候好看多了，又心酸又开心。哎，我小的时候回老家，然后我外公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河南话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
0: 啊，
1: 就是你没有那麻小时候看主任才。
0: 他说这个话的意思，他是在夸你还是怎么样？感觉不是在夸。
1: 没有在夸我，他意思就是他的女儿小的时候比我长得好看。就我人才，但是说的是用的是人才，就是你妈妈小的时候长得比你好看。
0: 这就是就像小 Q 说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时候夸真的没有夸到点子上，就会让人很难受。
1: 他就因为他完全没有在夸我，他就是在夸自己的孩子，就是纯在夸自己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你看比如说小 Q 他是因为大姨说你闺女比你小的时候好看多了，所以他又心酸又开心，因为在夸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很开心嘛。但是我的外公就是只是在夸我的妈妈，我就没有任何的开心，我只有心酸。
0: 而且是
1: 我太小了，我现在只关注自己的美貌，
0: 而且是跟你夸他的孩子。
1: 对呀，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就夸一夸自己的孩子。我们俩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也有要夸的东西。
1: 对，就是我们

0: 跟开心麻花一起合作，也是我们这个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湘秀媒体主办的。
1: 哎，是的，这部重磅大戏《出马》马上也要来到咱们的郑州了，在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也是我们的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湘秀媒体主办的。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我们还有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话剧来了解详情。
0: 嗯，7点的51分，我们稍后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5: Hey!
6: Wake up!
7: Wake up! 全宇宙。
1: 7点52分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夸夸自己家的孩子。
1: 哎，是的。
0: 黄芬是这么说的。我的女儿，就是其他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哎，就用这种语气，你继续。
1: 就是要用一种就是漫不经心的那种
0: 但是有非常自信啊，
1: 对，
0: 快继续。
1: 哎呀，学习成绩啊，一直都是年级前三。
0: 不行，你有点阴阳怪气了，我来说
1: 啊，你来。
0: 跳舞跳的还好，性格还好，长得还漂亮。我觉得就必须要加后面
1: 最后精髓就是这两声，我
0: 如何呢？
1: 哎，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孩子跟着你出去也会非常的开心。
0: 我在得意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很得意。
1: 咱们今天就是要拿出这样的气势，好不好？所有的朋友都可以用这样的这个语气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夸一夸自己的孩子，
0: 夸一夸自己家的小朋友哈。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过两天你就要逢人夸一下自己的皮肤了。
1: 哎，没错，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啊。这个四件套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是有一个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还有15毫升的浓缩修护精华，以及一个15毫升的修护眼霜，四大经典单品一次帮你配齐。很多朋友用过这一套之后就说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心，你就不用再研究任何什么搭配了，你就照着它的顺序用就行了。水乳精华眼霜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的让自己的皮肤。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一个一个给各位拆开说一说里面的单品啊。先说这个精粹水，我们也都知道海蓝之谜家的这个产品呢有一个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
0: 没错，
1: 它的这个水呢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这个普通爽肤水你拍在脸上可能当下几分钟你的脸是润的，但是风一吹就没了。
0: 是的，那海蓝之谜的这一款精粹水哈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所以它倒出来是那种微微浓稠的一个质地，但是上脸轻拍几下就可以吸收，皮肤像喝饱水一样，摸上去非常的润，但是又不黏，所以很多的博主测评换季的时候皮肤吸收力是会下降的哈。拍普通的爽肤水感觉是浮在脸上进不去，或者它就是水嘛，就是轻飘飘的感觉，但是这个精粹水拍完以后皮肤是软的，后续精华呀面霜吸收的时候效果也会明显的感觉是不错的哈。
1: 哎，没错，
0: 精粹水是整个流程的第一步，要把皮肤的通道打开，后面跟上的这些精华呀面霜呀这些东西才能吃进去。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看一看。然后第二件是一个精粹乳，它的质地呢是很轻盈的乳液，一抹化开不闷不黏，很多油皮的博主就说夏天秋天用完这个精粹乳你的脸是没有任何负担的，而且脸就是哑光的润感，不是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精粹水把这个水分补进去，精粹乳来帮你把它锁住，先补水后锁水，水和乳这两个也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你可以 赛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浓缩修护精华，
0: 对，这个精华呢是15毫升的一个规格哈，这个精华是半透明啫喱状，涂上去以后呢很快可以成膜，很多博主说它是烂脸期的

0: 出一天，但是你的皮肤是不会感到干燥的哈。
1: 是的，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价格哈。平时官旗你如果凑齐这四件的价格可能是7000多，今天我们直接1.2折999就可以到手了。
0: 对，999，但是要提醒你一下，我们是确认签收以后会单独发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15毫升，正好是一瓶正装的量。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山野的风》。